0: 算卦，算卦。老板
1: 啊，上去吧。
0: 哎，算卦。

0: 人凭运大，树凭根，花等来年，草等春。先讲年来，后论月，日辰时上好细分。诸位，八卦五行论来年运势。
1: 哎，算卦的，来来来，算一个。
0: 哎，好嘞。
1: 来来来，先生请坐。
0: 先生，天热，讨杯茶喝。
1: 来，
0: 先生，一座金钟在淤泥，人人拿之当顽石。忽有一日钟旋起，钟声响彻四方鸣。这是金钟夜撞之卦。
1: 不知道这卦该怎么解释呢？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中金九那条路出了差错，或被共军把路给截了，老九连同手下的人全都被抓了。
0: 那么隐蔽的一条货运线，而且他们还用赶尸做掩护，怎么就被共军给抓了呢？
2: 目前还不清楚，我正派人调查呢。听说半路出手的是共军的尖刀队，在对峙中老九受了重伤，现在正在长石医院急救。
0: 尖刀队老朋友了，共军的审讯手段是有一套的，老九知道的事太多，绝不能让他给共军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明白吗？
2: 我明白。
0: 谢谢，谢谢先生。
1: 不客气。
0: 人凭运大，树凭根，花等来年，草等春。
3: 长官，九哥每次到缅甸运货，只让我们干跑腿的营生。他说只要我们把货运到重城，自有大买家接货。跑了多少趟，每回送到城里头，都是九哥一个人套辆马车给下家送去的。至于下家是哪个，我们可真不知道啊。
4: 一起运货吗？
3: 哎呦，提起军师，别说跑腿运货，除了我们老大之外，帮里所有的兄弟连那个军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听我们老大说，几个月前这个军师投奔了他，给他出了不少主意。
5: 这个用赶尸运西药的办法
3: 就是这个军师想出来的。
4: 那个军师挺神秘的，难道平时他在帮里从来都不露面吗？
3: 从来没见过面。据说军师住在城里一处秘密的地方，老大每次去见他都是鬼鬼祟祟的，从来不让兄弟们跟着。
4: 那平时你们是怎么联络的？
3: 这个简单，若是我们老大要见军师，便在家里升起一面七星旗，然后到了当日傍晚时分，便会在一家城里的私家菜馆见面。
4: 那家菜馆叫什么名字？
3: 好像叫金雨楼。
4: 金雨楼。老板娘，坐。
6: 哦，
4: 坐坐坐。
6: 坐坐。同志啊，我是绝对配合的。你能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老板娘，你不用紧张。我听说这个钟金九每次到这儿来都会订这个房间。
6: 是啊，他每次来都要见一位神秘的

0: 客人。那个人啊，不管是天冷天热，都穿一身长袍，还戴个礼帽，每次都用围巾围着脸，次次都是这样打扮。
1: 长袍，
2: 老板娘，这样，等一下这个神秘人还会来，他来的时候，你还像往常一样，把他引到这个包房就行，明白吗？
0: 嗯，明白，明白。
3: 快快快，渗到顶。

0: 哎，桃儿，
1: 嗯，
0: 看什么呢？
1: 那个军师能够时刻看着中间九家升旗，说明他住在高处，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嗨，咱只要把这旗子给升上去，晚上到了金雨楼，咱们来个姜太公钓鱼，一定能够愿者上钩。
1: 花花，
0: 嗯，
1: 敌人是很狡猾的，如果能像你说的那么顺利，那就好喽。

0: 秦师是不会来了。
1: 难道钟金九被捕的事没压住，走漏了风声，被那个军师知道了？
0: 那也不见得。既然军师不会出现，那么我们就只能把破案的全部希望放在钟金九身上。
2: 有人吗？给老子送点吃的来呀！快点！哎呦，快点！快来人！老子快！快饿死了！解放军真是小气。
3: 哟，是女长官呐！哎，给宋芝烤鸭吃吃呗。
4: 你喊什么呀？你刚恢复，不能乱吃东西，知道吗？
2: 哎，给我弄一只呗！啊？哎，别走啊！哎，别走啊！
4: 他想吃烤鸭，他以为他自己还是青帮里的头头呢。
0: 他们这些混帮会的，讲究的是人倒架势不能倒，否则会让江湖的同行看不起的。
4: 就是怕死，要是不怕死，他干嘛不告诉咱们走私那批西药的幕后主使？就是怕被灭口。现在知道有咱们24小时保护他，又威风又有安全保障。
0: 让他闹吧。不过这个钟金九果然比一般人的体质好，流了那么多血。抢救过来没多久就又叫又闹的，底气还挺足，看来恢复期会很快。
4: 赶紧恢复了吧，要不然还得天天来医院保护他，烦死了。
0: 哦，对了，你还没吃饭。

0: 我去给你买点肠粉。
1: 我不饿。
0: 我去了。
1: 我不饿。博士，就算是你把十八般武艺全显出来，可是我还是对你没感觉啊。

0: 医生，
1: 病人还是情绪激动吗？
0: 啊，对，
1: 我还是进去看看。他这么大喊大叫，万一把伤口崩开就不好。
2: 哎呀，你就快给我弄只烤鸭呗！啊，弄只烤鸭吃吃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啊、还想吃烤鸭啊你？这辈子只能在牢里吃牢饭了。
2: 你吓唬谁呢你啊？你们留着我不就是想让我供出下家吗？你们才不忍心把我关一辈子呢。
1: 好了好了，别太激动，这样会影响伤口愈合的。
2: 哎，你轻点你。
1: 哎，我看一下伤口。

0: 你要好好休息，不要再闹了啊。嗯，
1: 你也不要再刺激病人，别跟他拌嘴，让他进去休息。
2: 这回老实了吧你？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鼓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十几

0: 位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小伙子，
1: 哎，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杜老先生，不瞒您说，我就是新四军，前一阵子杀鬼子受伤了，被他们抓进来了。
0: 哦，按说啊，你也是条汉子，
1: 国家，
0: 我也该放你一马，可进了这里，谁不想出去啊？啊，
1: 是啊。
0: 我看这样吧，咱们明天全当是以武会友，啊，点到为止，怎么样？
1: 哼，那多谢杜老先生啊。杜老先生，
0: 嗯，
1: 我有个不情之请，
0: 嗯，
1: 能否让在下看一下您的胳膊？
0: 为什么？
1: 据说这个武功深厚的人呢，从胳膊上就能看出来。
0: 这练武之人啊，讲究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啊。这练功练久了，这胳膊腿自然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嗯，瞧瞧。
1: 是。
2: 我说白老大，你能不能说句话呀？现在武影待在鬼子的集中营里面，就等于落进了虎狼窝呀。咱们既然知道他的下落，那就赶紧行动吧。
3: 你以为老子不着急啊？老子不想办法呢吗？
2: 不是你，我还是那句话，干脆你给我几个人，我带人强攻进去，把武影给救出来。
3: 老子告诉你多少遍了，不能硬攻，要。

0: 智取。
1: 怎么个智取啊？哦，再扮成伪军混进去啊，挖个地道钻进去啊。能拔毒的就是好膏药，就你这么站着老在这发愁，就能把人给救出来啊？
0: 我
2: 好。哎呀，你少说几句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不是急的时候。目前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队长的信有没有交到吴影的手上，也不知道吴影在集中营里有没有找到夏云峰。这个时候怎么能盲目行动呢？一定要等这些情况都落实了，我们才能制定详细的救人计划嘛。
1: 我能不着急吗？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呢，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了，就算这个吴影能找到夏云峰又怎么样呢？啊，我们现在连吴影这个人能不能救出来还不知道，又多了个夏云峰，那你们说那怎么救啊？
2: 哎呀，冷静一点啊，千万别着急。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我知道你跟吴影是好兄弟，我们大家都拿吴影当好兄弟，我们现在都巴不得把吴影给救出来呢。不过现在真的不是急的时候，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冷静和等待。
1: 等等等，要等你们等吧。我受不了了。
3: 受不了也给老子受着，告诉你，老子能想出办法来，你别打断老子的思路，你赶紧给老子滚。
1: 好好好好好，我就等着，我等着看看你能想出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出来。
3: 滚。
2: 行了，你这都少说几句。哎呀，哎，坐坐坐坐坐。

0: 小雨，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坐在这里不回去睡觉啊？
1: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也很可疑吗？
0: 你看你说的，真是对不起啊。我知道我不该怀疑你的，可是……
1: 好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你说话。
0: 哎，小雨啊，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1: 谁有功夫生你的气啊？我在担心吴大哥。
0: 啊，是啊，其实啊，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1: 光是犯愁有什么用啊？总得想办法呀。
0: 谁说不是啊？这不，我刚刚去找过白老大。
1: 你找了白队长？队长怎么说？想到办法了吗？
0: 哎，没有。
1: 是真的没有，还是不信任我，不愿意告诉我啊？
0: 小雨啊，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真的不是有意想去隐瞒你的。正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我才这么着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瞒不瞒我是小事，吴大哥是你最好的兄弟，想想怎么救他，这才是大事。
0: 哎，哎，小雨。

0: 作，他们厮杀得越来越激烈了。
1: 我也想看到江水生马上就见分晓了。
2: 今天的四强赛第一场，韩江胜。
3: 好，好，

0: 好看，
1: 好
2: 看，好，好。
3: 接下来进行第二场，有吴影对阵杜建刚。
4: 走，小伙子，啊，你出去后一定要多杀鬼子。
5: 杜老先生，您放心，我出去后一定多杀鬼子。
4: 嗯，
5: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
4: 我想送你一程。
5: 杜老先生，咱们可说好了，您可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你出去后会比我有作为。干什么？听我的，没错，走吧。
3: 我觉得吴影一定不是杜建刚的对手，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
6: 比赛开始。

呀！

0: 自不量力。
1: 太有大了，太没人性了。
2: 就是啊，
3: 还是人吗？
2: 就是啊，
3: 不是人呢。
0: 你们就看到了，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你们如果有人敢学他，就是死路一条。明天比赛继续，你吴颖对着你韩江。

0: 白队长，
1: 二嫂，
0: 等急了吧？
1: 这不光是我着急，这突击队上上下下都为这事儿急着呢。
0: 来来来，坐。
1: 啊，坐。
0: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内线同志已经想方设法把你的信转交到无影的手上了。
1: 那无影有没有？

0: 都找到夏云峰同志，暂时还没有。现在我们只是和吴营取得了联系，其他的一概不知。更棘手的是，即使是吴营找到了夏同志，我们该怎么救他们呢？二嫂，这内线同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营救计划？
1: 白队长，你也知道，集中营守卫非常的森严，暂时还没有想出什么可行的办法。
0: 要不这样，我混进集中营。不行，绝对不行，太危险了。这样吧，我找内线同志再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二嫂，现在内线同志已经引起敌人的怀疑了，他如果再行动的话，肯定会暴露的。我们不能让他冒这个险，这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混进集中营，
1: 这件事不能意气用事。要不这样吧，我找内线同志再商量一下。你呢，先别离开朝阳城，找个地方落脚，安心等我的消息。我尽快通知你，好吗？
0: 希望尽快。

0: 二嫂，
1: 方燕，
0: 爹找我有事儿啊。
1: 来，坐下说吧。
0: 好。
1: 白三儿今天来过了，说突击队的同志们都着急把吴影救出来。
0: 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而且还牵连着寻找夏云峰同志的问题，不能着急啊。
1: 白三儿队长也明白这个情况，不过他提出了一个必须解决又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一旦吴影找到了夏云峰，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
0: 白队长说的对，这确实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现在别说救出他们来，就是跟他们联系上都很困难。吴影同志在集中营里寻找夏云峰，要想把他们救出来就必须内外配合，至少要等他找到夏云峰以后我们才能动手，这就更需要我们及时的联系。
1: 那你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吗？
0: 我一直在想办法。阿嫂，以我目前的处境实在不能过分活跃。
1: 嗯，
0: 别的不说，我刚才来的时候还被鬼子盯上了，如果我贸然行动的话，个人安危失效，如果暴露了夏云峰同志，这就麻烦了。
1: 你的顾虑是对的，白队长也不同意你冒这个险，不过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需要你的配合。
0: 什么想法？
1: 他想混进集中营和吴影见面。
0: 什么？这也太危险了，一旦出了什么问题连他也跑不出来。不行，我绝对不同意他的想法。
1: 你想啊，要救出吴影和夏云峰，那必须先和吴影取得联系，这样才能里应外合，你我的身份都不能暴露，特别是你。
0: 必要的时候我不在乎暴露我自己。
1: 不行，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知道你是我们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如果你暴露了，那对整个地下党组织都会是个沉重的打击。再说了，吴影他不认识你，如果你去行动，能不能取得他的信任还是个未知数啊。我们现在输不起，也没时间去输。
0: 这样看来，只有让白三同志去冒这个险了。
1: 白三的能力我了解，这个任务除了白三，别人根本无法胜任。不过还需要你的帮助。

0: 这个我明白，我会有办法帮他的。嗯，哎，姚副官，太太，你不是陪着司令去军部开会了吗？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司令呢？
1: 司令他忘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让我回来给他拿文件的。哦，
0: 那行，那你去吧。哎。
2: 嗯，你怎么也回来了？这一份文件用得着两个人拿吗？什么文件？
0: 哦，就是姚邦彦刚回来，说落了一份文件在里面。
2: 哦，没事，你忙去吧。<笑>哎

0: 是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呀？找财路呗。
0: 什么意思啊？
1: 干这种买卖不能总让王队长你一个人去冒这个险啊。我也找了一个贩卖军火的。
0: 哦，
1: 可这小子说啊，要先看看货，以质论价。你说这盖了章的白纸，咱们以后还不是随便填吗？
2: 老姚啊，你也太谨慎了啊！不就是验个货吗？随便偷两支枪不就行了吗？
1: 这话不能这么说啊！哎呀，最近这个周义夫啊，虽然嘴上不说什么，私底下可盯得紧呢。啊，咱们呢可千万不要大意失荆州，让他抓着什么小辫子。
2: 嗯，老姚啊，还是你办事踏实。不过你事先得给我透个底儿啊，要不我还以为你吃独食呢。
1: 我姚邦彦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放心吧，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份儿、啊、
2: 我开个玩笑，你老姚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啊，知道一声啊。
1: 那是自然。王队长干嘛去？
2: 怎么着？
1: 偷食完了，别忘了擦嘴。
2: 哇、啊！走
3: 走走，来来，走走走。
1: 这事儿啊，以后咱们还得合计合计，是吧？
3: 这个是吧？
1: 你呀，
3: 那个，
1: 那是是吧？
4: 两位。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呢？
2: 没干什么呀。
1: 周参谋长，好像我跟王队长不需要做什么事都向你汇报吧？司令找我们办事儿，也要先经过你周参谋长批准吗？
2: 就是，凭什么什么事都告诉你呀？哈哈。姚副官，你还别说，人家周参谋长现在有日本人撑腰，牛气冲天了。他现在是鞋帮子改帽檐，一步登天，马槽子坐棺材，他成人了。
4: 王金彪，你说什么呀？你再说一遍。
2: 这怎么了？

0: 嫂，这是一套伪军小队长的军装，还有这个信封里装的是我伪造的牛德才的命令，你把这两个东西交给白队长，他就可以伪装成小队长，加上这份盖了章的信，他就可以直接提审无影，到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商量可行的营救计划了。
1: 是不是有了这些东西，白队长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0: 只要多加小心，应该没有问题。
1: 行，我马上通知白队长。

0: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
1: 喊什么喊什么？瞎叫唤什么？
0: 明天我就要去比武了，我想去比武场活动活动筋骨。
1: 行啊，你现在可是赤坂少佐跟前的红人，想活动活动就去吧，反正你也跑不了。走啊！
2: 哎，等等，我，长官，
1: 干什么干什么？
2: 长官，我也要去练练。

0: 杜老先生，你的血不会白流，我为了，一定给你报仇。
1: 小鬼子，要是让老子出手，见你们一个杀你们一个，见你们两个杀你们一双。
0: 韩江，
1: 你要是有点良心，为什么还当二鬼子？
0: 说了你也不明白，我是被逼的。这个韩江。

0: 虽然披着一身狗皮，但怎么看也不像个汉奸。这个界中能力，身手好的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其他人身上也没有黑龙纹身。难道这个汉奸？
1: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不是汉江，你是夏云峰。
2: 你是？
3: 我要提审乌影。
2: 不行，没有赤坂少佐的同意，不能提审犯人。
3: 这吴影是刺杀牛司令的嫌疑犯，牛司令让我过来想问问他还有什么同党没有。
2: 那也不行，
3: 这是牛司令亲自签发的命令，上面有他的签名。兄弟，现在时间确实不早了，何必让牛司令给赤坂少佐打电话呢？多不方便啊。兄弟啊，行个方便啊，
2: 我也不是那意思，既然有牛司令的命令，你请稍等啊。
4: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我的身份？
0: 你忘了吗？我是新四军。
4: 可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就算总部上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0: 我们突击队派我来的主要目的

0: 无影同志，
1: 吴影同志，我们通缉队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你。我们知道你在黑龙会已经潜伏了很久，突袭队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自己的同志。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0: 我说呢，鬼子怎么就找不到你呢？是，就算你们找到我，也没有用。这里的情况你也看见了，我们出不去的，突击队的队员也打不进来。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明天就是机会，只要你打死我，你就能活着出去。不行。
1: 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明天就是机会，只要你打死我，你就能活着出去。
0: 不行，我怎么能为了自己出去而牺牲自己的同志？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牺牲我，让你出去。
2: 不行，
0: 怎么不行？反正我在黑龙会已经暴露了，你出去还能多杀几个鬼子。
1: 不行，
0: 你掌握着黑龙会的秘密，活着比我有价值。
1: 不行。
2: 牺牲我，帮你出去。
3: 吴影，
0: 不行，
2: 跟我走。

0: 走，进去。动什么动啊？左相，报告长官，犯人无影带到。你先下去吧。
1: 是。哥，哥。你小子死不了啊！命够硬的。哟呵，你小子几天不见，你功夫见长了？
2: 不是，哥，我天天在这儿打功夫，能不见长吗？
1: 不过影子，你确实瘦了。
2: 哥，天天吃的连猪狗都不如，你看他们天天把我打的。
1: 行行行行行，小声点。
2: 哎，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发现夏云峰，他一直扮成伪军在。

0: 这里潜伏着，你想我们既然发现他，我们一块冲出去得了。
1: 你脑子有病啊？
0: 怎么了又？
2: 我是通过内线通知才进来的，啊？外边那么多小鬼子，咱们冲出去不是找死啊？
0: 不是，这个内线的能力也够大的。他谁呀？
2: 不该问的少给老子问，老子也没有见过他。我这回来啊，就是想知道夏同志的状况，
3: 还有怎么想办法把你俩给弄出去。
0: 哥，你要救赶紧救吧，过了今天我跟夏云峰只能出去一个。
3: 怎么了？
0: 赤坂和黑木龙在这里举办比武大赛，天天看着我们中国人厮杀，而且明天就是决赛了，我和夏云峰正好对阵。赤坂说了，我和夏云峰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出去。
3: 这王八羔子，
0: 怎么办哥？
4: 这么急把我们叫过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5: 等人齐了再告诉你们。来，大家快点，我现在宣布，咱们今天就把乌影给救出来。
4: 真的？太好了，早就等着这一天了。那还等什么？赶紧下命令吧。
5: 好，香儿、有为、蔡彪、有禅、有飞、三虎、大鹏，你们几个跟我一起行动，剩下的同志留守。
6: 好，队长，吴大哥他救过我的命，我想跟你们大家一起去救他。
5: 不用了，你留守吧。
7: 哎，队长，那我呢？
5: 老子说了多少遍了啊，留守。
7: 可是队长，你为啥老不带我去呢？你最起码把怎么救吴影告诉我们吧。
5: 问这么多干什么？不该问的少问，行动。
8: 是
6: 是，
4: 走吧。

要行动了，我要不要发报通知赤坂少佐呢？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发报有什么用呢？再说白三特意不让我和大奎参加行动，他一定还在怀疑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再去冒险发报，我很可能就会彻底暴露。算了，他们不过就是想去救一个无影，随他们去吧，反正也不一定会成功的。

0: 嗨，我是鸠山刚夫。
1: 鸠山君，是我。今天我想请你看一出好戏，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哦，是赤坂君啊。你说的好戏应该是中国人的比武吧？
1: 哼，看样子黑木少佐已经提前跟你说过了。我想鸠山君是位高手，一定会对比武非常感兴趣的。
0: 不错，我确实很感兴趣，特别是能看到中国人自相残杀，我就更感兴趣了。不过可惜啊，我今天有重要的事要办。我妹妹雪子押运了一批重要的货物来到了朝阳城，我必须要亲自去接货，所以这么精彩的比赛只能错过了。
1: 真是太可惜了。不过没关系，像这样的比赛以后还有很多，希望鸠山君下次一定要赏光啊。
0: 好的，一言为定。
1: 好，那就不打扰了，再见。
0: 谢谢赤坂君，再见。

就是，咱们人手太少，强攻的话肯定不行。

今天是最精彩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无影寒江。你们双方的胜者将有资格和赤坂少佐或者黑木少佐过招。比赛开始。

住手！来人啊！把韩江给我抓起来！快抓起来！

0: 你是夏云峰？没错，老子就是夏云峰。八哥，去告诉鸠山君，黑龙会的内奸我们已经抓到了。
1: 嗨。

0: 长官。
1: 觐见鸠山先生公馆，我是石原，请鸠山君接电话。什么？他去了成田仓库。

0: 这些文物是我从华东地区搜集过来的。
1: 学子啊，你是越来越能干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搜集这么多古董，不容易啊。
0: 这些好东西留在中国可惜了。我打算把它们运到上海，然后运到我们大日本帝国。
1: 很好。
2: 阁下，您的电话。
1: 我是鸠山刚夫。
3: 哦，什么？这是真的吗？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你们马上把它送到成田仓库来，啊！
0: 哥哥，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1: 学子，你给我带来了好运啊！我们黑龙会的那个内奸夏云峰已经抓到了，我让他们马上送到这里来，我要亲手砍了他的脑袋。
0: 学子在这里恭喜哥哥了。我去联系货轮，马上回来。

0: 报告少佐，抓到黑龙会内奸的事情，我已经转告鸠山君了。鸠山君怎么说？他要我把这个夏余峰押到成田仓库去。好，马上把他押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为你们立了功，我不应该领赏吗？你这个猪脑袋，竟敢跟皇军讨要上剑！其实吧，我早就知道他是黑龙会的，所以我才撕开他的袖子，让他暴露。而且我还知道很多黑龙会的秘密，你们不让我去，不怕我泄密吗？
1: 吴莹。
2: 你要清楚，我们皇军想杀死你的话，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我们会怕你吗？
3: 黑木龙，你就是个王八蛋！哈哈哈哈哈！吴莹。
4: 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把他带走，带走，走，走，走。吴影，你想出去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只要打得过黑木少佐，我一定放了你。
2: 怎么影子还没出来？说什么呢？你别问了。计划出意外了。这样，各位，你跟我去救夏云峰。夏儿，彩彪，你们和柳飞他们集中在一起，随时准备接应了。
5: 好。

0: 内亚夫。哦，不不不，我应该叫你夏云峰才对。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鸠山，你别得意得太早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你们早晚都得滚回去。
0: 放开！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石岩君，辛苦你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
2: 好，告辞。

0: 吴莹，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今天我会亲手杀死你。
1: 黑木头，我看你是记性不太好，你忘了当年我们师爷和我们陆大哥是怎么把你打下山崖的。今天我让你再死一次。
0: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你去死吧。

0: 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呢？
1: 随你的便。
0: 很好，本来我想要把你大卸八块，仔细一想你也是个不错的对手，我决定仁慈一点，给你来个痛快，我就把你的脑袋砍回去。我们黑龙会绝不允许有叛徒存在。
2: 废话真多，要动手就快点。

0: 突击队的白三儿。
1: 哎，谢谢。
0: 有位，哎呀，我
2: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手下败将，上次没杀了你，你今天还敢来送死？
3: 上次没分出胜负，这次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
4: 别跟他废话，一起杀掉这个王八蛋。
0: 好。

嘿，

0: 黑木君，黑木君，赤马鞍，我打赢了，放我出去！你想出去啊？你先打赢我，我再放你出去。
1: 说话不算话，无耻！这里我说了算。娘，娘，娘！

0: 杀一个算一个，杀两个我们赚了。
1: 好，英雄们，好，吴影说的对，干这么拼了，
0: 快，我们先撤，
2: 好，撤！

0: 我没那么容易死，
1: 龙阳，
0: 我没那么容易死。
1: 说这么多，
0: 快走，快走。

0: 你是一个不知死的叛徒。
1: 你搞清楚，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什么叛徒。
0: 中国人呀！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

紫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又不会有事了。
1: 就让他们两个去，你们就不能多派点人吗？
0: 这不都为了救你小子吗？
2: 好了，你们俩别再说了，再等等吧，应该一会儿就来了。
3: 哎，白大哥，姐，
4: 哥，
0: 回来了。
5: 影子，你没事吧？
1: 没事。
5: 这位就是夏云峰同志。
0: 你就是那位夏同志啊？
4: 是我，白队长，感谢你们救了我。
5: 好了，客气话不说了，咱们都赶紧回去吧。嗯。二嫂，如果没有你和那位同志，我们不可能大破这集中营，而且还把吴影和夏云峰同志给救出来了。
6: 夏云峰同志啊，现在已经安全地送到师部了。
7: 哎呀，真是太好了！你们突击队的同志辛苦了。
5: 哎，还是那句话，要是没有你们，我们怎么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呢？
7: 要谢，应该谢我们的内线同志，这次真的是立了很大的功。要不是他，你们突击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5: 二嫂，你这话说的没错。说实话，我还真想见见这位无名英雄。
7: 马队长也经常这么说，可是他们都没有机会见上一面，马队长就牺牲了。白队长，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要引荐你们认识。
5: 太好了，到时候我请你还有那位同志好好喝顿酒。
7: 好。
8: 八嘎！
9: 集中营如此守卫森严，怎么会让手无寸铁的犯人攻破呢？
1: 对不起，司令，都是我的疏忽。
9: 那就这么定了，赤坂少佐、黑木少佐协助雪子小姐。
10: 嗨，
11: 谢谢宫本司令。
1: 雪子小姐，根据情报，据说你这次要追杀的白三可是新四军的突击队队长，这个人的身手很厉害，你有把握吗？
11: 能有多难对付？
12: 这个白三儿，我跟他交过几次手，所以对他还算是了解。以前他只是凤凰山上的土匪，当年他们的大当家马老大被我们击毙之后，他就当上了大当家。之后新四军收编了他们，现在他是新四军突击队的队长。这个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里的飞刀，哼，更是出神入化。
11: 我不管他有多厉害，害死了我哥哥，我就一定要杀了他。
1: 其实新四军突击队驻扎在十字铺，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
11: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早一些铲除他们？
1: 我之所以不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你要想一想，如果我们跟他们硬拼的话，我们的伤亡会很惨重。因为中国人本来就很多，其中又不乏有很多的能人，就是干掉了这一批，他们也还会有另一批上来，我们是永远不可能把他们消灭光的。即使我在新四军突击队里面安插了一个内线，新四军突击队的所有举动全在我的掌控之中。至于这次的突发事件，完全是个意外。我想，雪子小姐要是跟他们硬拼起来的话，我们赤龙特战队一定会参与。到那个时候，就算我们赢了，我们的伤亡肯定也会很惨重。这样一来，就失去了我们安插内线的作用了。而且以后有新的敌人再出现的话，我们要安插内线可就难上加难了。
11: 少佐的疑虑我听明白了，既然你们有长期的安排，那我也不好轻举妄动。 不过少佐先生，请你放心。

0: 心，我要的就是他白三一个人的头。
1: 你确定你有这个把握？
0: 当然，我们一鹤派的忍术向来来无影去无踪，我现在又知道他白三的藏身之处，他对于我就是死人一个。
2: 对于雪子小姐的能力，我是从来不会怀疑的，但是据我所知，雪子小姐这次到朝阳城来好像有什么新的任务吧？
0: 是的，我要把中国的文物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回我们大日本帝国。
2: 那这样一来，我想雪子小姐是不是应该以大局为重？鸠山君可是我从小长大的好朋友，他的死我是特别想替他报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雪子小姐倒不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黑木君替你完成，岂不更好？
0: 不行，现在我杀了白三替哥哥报仇，那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1: 那你押运文物的任务岂不是要耽搁了？
0: 文物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所以我想拜托二位派人替我押运。
2: 好吧，那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3: 敢！到时再来。
4: 来，
5: 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
4: 来，
5: 敢！
3: 喝，来，敢，喝，
4: 倒上。再干一个，
5: 来，干！
3: 我说，咱们哥几个可是很久没这么痛快的喝酒了啊！咱们弟兄们天天在这拼命，可以说是有今生没来世。要是能够天天如此啊，该有多好啊！啊，还有，无影，你这个臭小子，你真是命大啊！我都想着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啊，你还真活着回来了啊！
6: 哥，师爷，我这一次是九死一生。
4: 九死一生，好，彪子，咱俩敬影子一个，
3: 来
4: 来，
5: 干
3: 干！
5: 好酒，
4: 影子，你这回立了大功了，救出来夏云峰同志，还破了这集中营，行啊！
3: 对啊，这回啊，咱们这突击队啊，算是立了双重大功。为这个啊，咱们得庆贺一下，咱们再干一个，
4: 再干一个，
5: 再干一个，
3: 来
5: 来，
3: 干
4: 干！
7: 哥几个，喝着呢。
8: 白大哥，
4: 来，刘飞，坐。嗯，坐。
8: 好。
4: 来，倒上酒，
7: 喝酒也不叫我一声。
8: 来来来来来来，你原则性那么强，谁敢叫你啊？哎呀，
6: 有人怀疑我是汉奸，不敢叫啊，哥，不敢叫。
7: 不是，来，吴影，我先敬你一杯。我以前是怀疑过你，可是从那以后，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我是一直在帮着你说话。真的，不，你不信问队长，问队长。
4: 柳飞，彪子，影子，来，咱哥四个喝一个。
3: 来，
5: 干
3: 干
5: 干了，
4: 干
5: 干
3: 干
5: 干。

真的，当时在牛德彩家的时候啊，我现场都看见了。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杀鬼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我敬你一杯。

0: 白队长，我敬你一杯。
1: 敬老子？老子有什么好敬的？
0: 不，你别总这样啊！以前我是不服你，我觉得你不配当这个队长。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服了。你不仅救了吴影、夏云峰，而且还把鬼子的集中营给破了，把我们这些人毫发无损的带回来了。我彻底服了，真的。 而且也证明你是有勇有谋，是一个合格的队长。
1: 老子有这么厉害啊？
2: 有，
3: 白大哥，我觉得你比聂队长差不了多少。
1: 刘飞，少拍老子马屁，坐下。
0: 白队长你就别再谦虚了。我承认我陆有为是干了几件王八蛋的事儿，但我这个人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以前我不服你，就是不服你。现在我佩服你，是从这儿出来的，真的。白队长，我敬你一杯。
1: 王八蛋，
0: 陆有为，你个王八蛋！
4: 你还真是个王八蛋！
2: 不，我是个王八蛋。
4: 陆
3: 大哥，你是个好王八蛋。
1: 那就为你干一个，
2: 干一个就干一个呗，
4: 干一个呗！
1: 来，我们大家伙干一个，
2: 来，
4: 干！
5: 聂队长来信了，聂队长来信了。对呀，赶紧看看。白三儿你好，你设计大破鬼子集中营，营救夏云峰和吴影的事情已经在根据地传遍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为你们高兴。你能如此出色地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值得祝贺。本来我还在为咱们突击队担心。 现在看到你如此出色的表现，我终于可以安心养伤了。白三儿，我知道你接任队长的职务之初是有不动摇的，但是现在事实证明，你是具备领导才能的。希望你再接再厉，带领突击队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果。我也会在后方好好养伤，积极恢复，争取早日回来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聂天明。
3: 行啊，队长，你的光荣事迹现在传到聂队长那儿去了，这下你可以放心的领导咱们突击队了吧？
2: 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突击队怕什么呀？想当年在凤凰山的时候，那么多兄弟，老子还是老大。
3: 行行行，你是老大，你是老大啊！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没少喝？
2: 那是。
3: 我告诉你，今天陆有为给老子敬酒了，<笑>是吗？<笑>行，那我就放心了。<笑>你瞧你们俩大老爷们儿，我早就猜到你们俩会有这一天的。<笑>你们俩之前那样，这心眼还没我这个女人大呢。
2: 不，当初是他非得跟我对着干，
3: 哦，
2: 所以我就，
3: 好好好好好，不跟你说了啊，跟你这一说啊，这么多啰嗦话又该说不完了，得了，你好好休息啊。<笑>

0: 是不是在小鬼子的牢房里待惯了，回来不适应了？要真是那样的话，你呀还是搬回去算了啊。
1: 行了吧，那是人待的地方吗？要去你自己去。
0: 那这么晚你还不睡啊？有心事啊？
1: 我是在想啊，你说潜伏在咱们突击队内部的那个奸细会是谁啊？要不是因为他，你们也不会怀疑我。师爷，你知道吗？我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才去刺杀宫本，害得我连命都差点没了。
0: 算了，别想他了。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啊，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我怎么能不想呢？要不是因为那个内奸啊，我就不会被鬼子拉去集中营。赤坂那个混蛋，把我们像困兽一样困在一个地方，天天让我们斗来斗去，自相残杀。我一想起那个内奸，我恨得我牙根我都痒痒，我恨不得马上把他揪出来碎尸万段。哎
0: 呀，其实啊，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呢。你说当初怀疑的对象就是你、大奎还有江小雨，你们三个人。既然你不是那个内奸，那么这个内奸到底是大奎呢，还是江小雨啊？
1: 你那么喜欢小雨，肯定不会怀疑他。
0: 你别瞎说，这是两码事。我跟你说啊，我还真的曾经怀疑过江小雨呢。我不但怀疑他，我还试探过他几次呢。
1: 有线索了吗？
0: 没有啊，找不到任何证据。所以我说，这个内奸肯定不会是江小雨。你想想，当时从鬼子手里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你也在场啊，他的遭遇你都看见了。他全家被杀，惨不忍睹。可以说，江小雨对鬼子的仇啊，那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你说这种人，他怎么可能是内奸呢？
1: 那你是怀疑大奎？
0: 大奎也只是有些怀疑，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证据啊。哎呀，
1: 反正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内奸揪出来。
0: 找内奸这个事啊，已经折腾了好几次了，你可千万别打草惊蛇啊。最近呢，这个内奸可能有所察觉，已经很久没有采取行动了，是刻意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得沉住气，放长线钓大鱼。如果一不留神暴露了我们的意图，到时候再想把这个内奸找出来，那就更困难了。
1: 哎，行了，放心吧，我会小心行事的。
0: 算了算了算了，别想那些闹心的事了，睡觉睡觉。

0: 啊，怎么了？你们成功了？
1: 嘿，你是没看到啊，那犯人们如潮水一样的冲出来，再加上我们从外面强攻，不一会儿啊就把鬼子全部消灭掉了，那叫一个过瘾呐。
0: 是啊，你说我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要不为什么队长这么重要的任务不让我去啊？
1: 嗨，谁去不都一样吗？
0: 什么就一样啊？
1: 你呀就别瞎想了，总要有人看家吧。啊，
0: 每次都留我呀。
1: 嘿，

0: 谁啊？
1: 是我，小雨。
2: 进来。
1: 队长。
0: 小雨啊，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这里，看见灯还亮着，我在想队长肯定在用功呢，所以我就进来看看。
0: 嗨，用什么功啊？我刚才喝的有点多，然后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小雨，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队长，我来队里都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可就仅仅因为我不会武功，你们的行动我都不能参加。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十字铺里就像一个废人一样。
0: 你千万别这么想，主要是大家分工不同嘛。
1: 队长，你别安慰我了，你知道我多想跟你们一样上前线去杀鬼子，替我爹娘报仇，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那行，肯定有机会给你派任务。
1: 队长，那你这算是答应我了，你可千万不能反悔啊。
0: 小雨啊，不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啊。
1: 哎，队长，队长，现在天凉了，我去给你换杯热的。
0: 不，我就喜欢喝凉水。
1: 你刚喝了酒，不能喝凉水。
0: 哎。

0: 我杀了裴三，一定要找机会干掉这个臭女人。
1: 哎，当心烫啊！队长，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早点休息。
2: 啊，
1: 队长再见。
3: 这老子就想喝凉水，这么烫怎么喝呀？这，哎，
0: 看来只能来硬的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替哥哥报仇。

0: 哎，我跟你们说，今天晚上认真值班啊。你一会儿去那边看看啊。
1: 好嘞。今天晚上天真冷了。
2: 白三，今晚算你命大，不哭，我迟早会杀你。

0: 师座，你找我。
1: 黑龙会有批文物要运到上海去，我把真人物交给你。你到了上海以后，自然会有人接应你。
0: 嗨，我这就去办。
1: 等等，这批货可是黑龙会秘密搜刮过来的，价值连城。你送的时候一定要装便衣过去，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明白吗？
0: 我明白。
1: 去吧。
0: 嗨。

下手！

0: 不用再追了。
1: 大小姐，我去追吧。
0: 不必了，我们先干个货。
1: 好，
0: 走。

0: 大小姐，你看。
1: 哎呦，看上去还是值钱的玩意儿嘛。
0: 那当然，我猴子正海打听的消息，能有错吗？这奖东西啊，都是黑龙会到处搜刮的，就这奖东西能换半个朝阳城。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猴子你耳朵灵鼻子灵的，什么肉味都逃不过你的鼻子。行了兄弟们，带回去。
2: 行
0: 行，带上，带回去。
3: 报告，这解释都做不好，怎么回事？
4: 叔叔，当时我们的卡车受到了伏击，从草丛里冒出来很多人对我们开枪，不过这些人我们还可以对付。可是后来突然冒出来一个手持双枪的女人，这个女人很厉害，她几枪就把我们的人都打死了。要不是我抢了一匹马，我肯定也死在她手上了。
3: 你早就应该死了，留着这条命有什么用？
4: 少佐，我不是贪生怕死，如果连我也死了，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特征，就没有人知道出事地点了。
3: 够了，
4: 少佐，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信的，以便今后找回这些文物。少佐，如果你不肯原谅我，那我现在就切腹自尽。
3: 好了，留着你这条命，还要帮我把这批文物找回来。你有没有看清楚那批人长什么样子？
4: 都是生面孔，没见过。
0: 报告少佐，我找了很多地方，没发现血渍。
3: 他肯定是帮他的哥哥报仇去了。不用找他了，你赶紧和他一起把那批失踪的文物给我找回来。快去。
4: 嘿，
5: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哎呀，出事了，出事了，
6: 怎么了？
5: 出事了。
7: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8: 黄队长，
6: 怎么了？
8: 出什么事儿了？
5: 我再来一杯。
8: 出什么事儿？你快说呀！
6: 说呀！
5: 我告诉你们，日本人呐，这回可丢大脸了。你们知道吗？黑龙会啊，在咱们中国搜刮了一批文物，本来这些宝贝啊是要从咱们这儿运到上海去的，可是啊，石原在押运的途中啊，这竟遭到了埋伏，那批文物啊全被劫走了。
7: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看把你给激动的。
6: 真是，就这事儿啊，确实跟咱们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5: 怎么会扯不上关系啊？妹夫啊，你想想看呐，这批文物幸亏没有让我们押运呐，如果让我们押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宫本能饶得过我们吗？
8: 那是谁这么大胆，敢公然抢劫？
6: 管他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5: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毕竟是笔横财呀。我想啊，我们如果敢在日本人之前抢到这批文物，那我们这一辈子就花不完喽。
6: 哥，真的能行吗？
5: 他当然行了。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在那做白日梦了。敢在日本人面前抢东西，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这些人之所以敢抢，因为他们一定不好对付，是不是？你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抢，是谁抢的，你到哪儿去抢啊？
5: 哎呦，这不可以查吗？
8: 王队长，嗯，那就算是查到了，这些东西可都是日本人的，咱们不要招惹这个事儿，以免惹火烧身呐。
5: 放心，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6: 哥，什么办法？快说说。
5: 我呀，首先把我那些耳目撒出去，然后啊，打听到究竟是哪批人抢了这批宝贝，我自然有妙计。
6: 那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呀？赶紧去呀、啊！
5: 我这就去，这就去，这就去。
8: 王队长，小心点儿。
5: 哎，好嘞。
6: 得逞。

0: 买啊？你说这么多的文物，那都换成金条，那得换多少呀？到时候我们就发财了。哎
1: 呦，八字还没一撇呢，看把你给乐的，这。
0: 哎呀，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
2: 哎，快看看！
3: 哎呀，
2: 爹，怎么样？您老人家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相当的满意。哎呀，闺女啊，你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啊！这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要是把这些宝贝都换成大洋，你爹恐怕数钱都要数到80岁去了。
2: 哎，爹，你这是怎么了？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3: 东西都是好东西啊，可是自古以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哎呀，往往这钱财有时候也是催命的阎王啊。这些宝贝啊，都是日本黑龙会的，这日本黑龙会咱惹得起吗？要是他们有一天找上门来，我们就有杀身之祸呀。要是我们有命捞钱没命花，那还是竹篮子打水空欢喜呀。
2: 哎呦，我说爹，你怎么现在前怕狼后怕虎的？哎，东西我们都劫来了，有什么好怕的？哎，再说了，东北离咱们几十里地远，我就不信了，黑龙会再厉害，难不成打到我们鬼谷山上来啊？
3: 话是这么说，可是这里也是日本人的地盘，黑龙会和朝阳城的鬼子关系不浅，要是他们出兵打了过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啊，
2: 我都考虑过了，不怕。
3: 为什么？
2: 原因有三啊。第一，你想想啊，我们劫这批文物的时候只有一个鬼子跑掉了，并且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所以他也不知道咱们的底细。第二，我们劫文物的时候吧，当时那个地方离我们有几十里地远，根本想不到是我们鬼谷山的人干的。第三，就算是他们打上山来了，我们也不怕呀。
3: 那又是为什么呀？
2: 哼，我们鬼谷山是什么地方？山高林密，易守难攻，真正鬼见愁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咱们山上兵强马壮，只要守住山上唯一的一条道路，根本就攻不上来啊。嗯，
3: 要是把日本人惹急了，那终归是凶多吉少啊。
2: 哎呀，爹，你怎么现在越老越没有胆气了呀？你想想，想当初国军派了一个团来围剿咱们，那时咱们兄弟还没有这么多呢，武器也不行，结果怎么着，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的。
3: 哎呀，这日本人毕竟不比国军呐。你说小日本侵略咱们中国，那可是势如破竹啊。
2: 切，小日本有什么可怕的？前两年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不是跟他们打过吗？结果还不是打得不了了之，也攻不上山。
3: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这心里面总归是不踏实啊。
2: 行了，爹，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就算鬼子他们真的攻破了山寨，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
3: 哎呀，山寨都给攻破了，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呀？闺女儿，你是不是有什么救命的办法？

0: 你快说说，快说说吧。
1: 大小姐，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就是大小姐，赶快说出来，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3: 办法我有，可是我现在不说。嘿，
0: 你还卖上关子了。
3: 哎呀，行了，爹，你现在不要担心这件事情，你现在就想想怎么才能找到买家，这样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猴子，
1: 哎，大小姐有什么吩咐？
3: 咱们鬼谷山上就属你的门路最广了，找买家的事交给你了。
1: 行了，我这就去。大小姐就听着好信吧。
3: 大力，
2: 大小姐有事您尽管吩咐。
3: 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为了预防鬼子真的打上山来，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加强防备，山下多增加流动哨兵，如果一旦发现小鬼子的踪迹，咱们就刀头见血。
2: 好的，大小姐，你就瞧好了。弟兄们，咱们走。
4: 哎，好嘞，
5: 好
4: 嘞，
5: 好
4: 嘞，
5: 好，走，
3: 爹，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0: 我女儿能顶一个加强连。你爹啊，我现在也有点放心了。

0: 狮子小姐，怎么样？事情进行得顺利吗？
1: 这个白三命太大了，我本来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杀掉他，结果阴差阳错，还是失了手。不过没关系，中国人有句老话，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过两天我再去一次十字铺，我就不信我杀不了他。少佐先生，你怎么了？
0: 对不起，荀子小姐，我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1: 出什么事了？
0: 你让我帮你运到上海去的那批文物，我派师员去了，可是中间出了意外，师员负伤了，那批文物不翼而飞。
1: 我们黑龙会的文物被劫走了。
0: 对不起，
1: 少佐先生，这批文物对黑龙会来说太重要了。是谁这么大胆，敢在我们太岁头上动土？
0: 文物已经被劫了，现在还不知道那批劫匪到底是什么人。
1: 也怪我，本来这批文物应该是我亲自押送的。
0: 不，是我答应要帮你护送这批文物的，但是出了这样的事情，责任在于我。不过请你放心，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地盘还是属于我们皇军管辖的，无论如何我都一定帮你把这批文物给追回来。
1: 这样真的可以吗？
0: 请相信我。

0: 王队长，有线索了
1: 啊！是什么人弄走了文物啊？
0: 这我还不确定。
1: 那你瞎嚷嚷什么呀？你看我这鸟都让你给弄惊了。
0: 王队长，你别着急啊。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把文物弄走了，但是我的线索十有八九跟文物有关系
1: 啊。
0: 只要咱们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到文物的下落。
1: 等，咱们得捋捋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0: 我打听到了，于胖子突然到了朝阳城。
1: 于胖子，怎么那么耳熟啊？
0: 你忘了，这个于胖子是黑道上有名的嚣张的，这个人胆大贪心，就算你偷了皇上的玉玺，他都敢收。而且他胃口很大，一般的小钱他根本看不上眼。你想想啊，这样一个人，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这儿，他是冲着什么来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于胖子跟那批

0: 嗯，哎，鱼，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晚上。
2: 我说猴子啊，你这么着急找我来，是不是得到什么宝贝啊？
1: 那还用说吗？没有宝贝，我能找你老鱼吗？快！
3: 哟，王队长啊，好久没见你们，怎么了？
4: 二嫂，你这刚才是不是来了一个戴礼帽的老头？
3: 哦，是有一个。
4: 在哪儿呢？
3: 在二楼包厢里呢。怎么了？
4: 你别管啊，今天我要抓人，忙你的去，走。
1: 我手里的货呀，是一批文物，价值连城啊。怎么样，老于，有没有兴趣啊？哎，
2: 文物哪来的？
1: 老于，你是怎么了？这道上规矩你忘了？这东西啊，只问价钱，不问来路。
2: 你不说我也知道，这黑龙会丢了一批文物，我想是给你们吞了。

0: 老子就是胆子大，怎么着了？嘿，现在就要看老于你有没有那么大胃口。
1: 别动，起来，跟我走。

0: 比兔子还快。
1: 我带人去追，走。
0: 说，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不老实，我一枪崩了你！
2: 军爷，有话好说，这枪会走火的。你想知道什么？我告诉你啊。
3: 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的吗？啊，
0: 文物的事儿关系重大，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4: 哥，找到线索了？
0: 那当然了。
5: 那个专门负责销赃的那小子，让我给逮着了。还这小子不吃眼前亏，我还没动刑呢，他把一切都说了。
6: 那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呢？
2: 对啊，是谁抢走了文物？
0: 哼。洪大炮，就是硅谷山上那帮土匪。
2: 哦，我说谁这么有种，原来是他呀。
4: 嗯，这个洪大炮你们都认识？
2: 岂止认识啊，当年我在这一带混国军的时候，我曾经带人剿过洪大炮。
4: 哎呀，结果怎么样？打赢了吗？哎，
2: 别提了啊，我能活着回来就已经不错了。
4: 哎呦，是吗？这个洪大炮怎么这么厉害，连国军都打不过？
6: 岂止是国军啊，日本人和洪大炮也交过手，同样也没捞着什么便宜啊。
4: 哥，哎，这么厉害的敌人，咱们怎么才能从他们手里夺回那批文物呢？哎
0: 呀，这怕什么呀，只要能挣钱，就是阎王爷我也敢撸他三根毛下来。
2: 我看你是不知死活，老子都不是他的对手，难道你比我强啊？
0: 哎呀，妹夫，我是没你强，但是什么事也不能硬碰硬，是不是啊？这次我打算智取。
6: 哦，那王队长有什么妙计，说来听听啊。
0: 哼，我呀，打算化妆成新四军，上山去把那批文物给偷出来。
6: 这怎么行啊？
0: 哎，然后啊，我再告诉日本人，让日本人去灭了这帮山贼，开个死无对证，这样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享用这批宝贝了。
6: 王队长，这冒充新四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想想，万一被皇军发现了，那被打死多冤呐！要是被新四军撞上，你冒充人家，人家还不得给你拼命啊！
2: 邦彦说的有道理，你这个主意太馊了，我看你是不知死活。
0: 哎呦，这，我又不傻，我就不能想个辙，避开这两波瘟神呐？
6: 那好，就算你避开了皇军和新四军，那鬼谷山地势这么险要，是你说上去就能上去的？
4: 就是哥，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哥是不行啊，可以想到挣钱呢。嘿，他什么都行。
6: 就算你上了鬼谷山，你怎么知道那批文物藏在什么地方啊？就在土匪窝里这么找来找去，你不怕被人先发现啊？
0: 这发现就发现。哎，嚣张那小子什么都告诉我了，洪大炮不如从前了，现在胆小如鼠，就算是暴露了，我要把我侦缉队队长的身份一亮，我看他把老子怎么样。
2: 这一招你最

0: 在行了。
1: 我看行。德才啊，你觉得呢？
0: 让他自己看着办吧，别玩线了就行。
2: 线不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3: 王爷，
4: 二嫂，
3: 发生了什么事啊？
4: 前两天黑龙会的一批文物在运往上海的途中被人劫走了，这批文物都是从我们中国搜过来的。
3: 这日本人也太可恶了，是谁抢走了文物啊？
4: 是鬼谷山上的土匪。
3: 那文物落在土匪手里，总比日本人夺去强啊。
4: 二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黑龙会和鬼子的关系密切，鬼子现在四处打探这批文物的下落。不但他们，牛德彩和王金彪也想打这批文物的主意，特别是王金彪更是不择手段，他准备假冒新四军上山去偷回这批文物。
3: 不能让他们得逞。
4: 没错，这些文物是我们中国的，所以我们必须赶在鬼子和伪军前面夺回这批文物。
3: 那你的意思是，是想请突击队同志帮忙抢回这些文物？
4: 没错，鬼谷山上的土匪很难对付，我怕留在山上夜长梦多，想来想去也只有白队长他们能够胜任了。
3: 行，我马上联络白队长。
4: 嗯。

0: 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我就是在想，咱们内部一直没有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
0: 他把你害得那么惨，你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是吧？
1: 我倒无所谓，关键是咱们内部有这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大事的。我想过了，现在我怀疑的就有两个人，一是江小雨，二是大奎。我觉得大奎不可能是内奸。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我调查过，大奎的父亲曾经就是一位老红军，而且他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两个兄弟，一个在战场战死，另一个也是红军，这么根红苗正的人怎么可能是内奸呢？
0: 那江小雨呢？他是你跟蔡大哥从鬼子手里救下来的，家里人全被鬼子杀了，照你这么说，他也不是很值得信任吗？
1: 我也曾经试图调查过他，但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一一都死了，这就是无头公案了。哎，对了，最近他不是一直在跟你学中医吗？你们女孩子接触的多，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0: 不瞒你说，其实我也怀疑过他，而且还仔细观察过他。虽然找不出什么证据，但总是觉得他怪怪的。
1: 怎么怪？
0: 他平时不怎么跟人接触，话也很少，但是据我的观察，他做事的时候特别容易分心。
1: 如果他是内奸，他的所作所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小雨，你在干什么呢？
1: 夏儿姐，你过来。
0: 刘禅，你在干什么？
2: 小雨，
0: 你在送我东西。
2: 不，小雨，
0: 这怎么回事啊？这还需要问吗？柳晨觉得我是内奸，他在搜查我的东西。
2: 香儿，
0: 从我到的那天，你们就怀疑我是内奸，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一直要怀疑我，就算你们要怀疑一个人，也要有证据吧？那你告诉我，你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了吗？啊，我没找到。我是内奸了，何必还要这样一直假惺惺的对我好呢？哎呀，小雨，你误会了。柳禅，赶紧给小雨道歉。
2: 小雨，
0: 我这件事情我要找队长说清楚。走，现在就去找队长。哎，
2: 小雨，
0: 小雨，你先把他放开啊！
1: 怎么了？
0: 难道我连找队长评评理的资格都没有吗？哎呀，你误会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队长他现在在朝阳城办事呢。这样他晚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我一定跟他汇报这件事情，你再好好跟他说清楚啊。
1: 好，那我就等队长回来。总之这件事要是不说清楚，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小雨，那你找到什么没有啊？
2: 没有。

0: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1: 队长，有个事儿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0: 说。
1: 柳禅和小雨吵起来了。
0: 这他们俩不是一直挺好的吗？怎么就吵起来了呢？
1: 柳禅啊，怀疑小雨是内奸，然后他就私自翻了小雨的东西，正好被小雨给撞见，于是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小雨说，怎么着也要让你给个交代。
2: 队长，第一次处理女人之间的事，你讲究点方法。

0: 什么证据没有？
1: 没有。而且小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把自个儿的衣裳给剪碎了，结果没有任何可疑东西。
2: 这内奸要抓，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3: 对。
1: 那怎么办？现在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2: 为了咱们突击队的安定啊，我会安抚一下小雨。
1: 对不起啊，队长，是我不好，这事儿我没有处理好，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2: 没事，这事儿不能怪你。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日本的黑龙会掠夺了咱们中国的一批文物，在运往上海的时候，有一批人把这批货给劫了。

0: 这件事儿是洪大炮他们干的。土匪做事向来隐秘，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1: 那些同志给的消息，而且这王金彪准备化妆成咱们新四军去鬼谷山把那批文物给偷回去。
0: 这个王金彪，等以后抓住他，绝轻饶不了他。

0: 小雨，你真的要去找队长啊？哎，不，小雨，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你别去麻烦队长了。这件事情关系到我的清白，我要找队长讨回公道。小雨，小雨。
1: 所以咱们的任务是赶在鬼子之前把这批文物弄回来。
2: 哎，队长，你和那个洪大炮都是占山为王的，按理说也是同道中人，能不能谈谈，兵不血刃的让他把文物交出来？
0: 哎，
3: 陆大哥，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我，哦，开个玩笑嘛。哎，开玩笑。 你还真说在点子上了，有哎，你是话糙理不糙。老子虽然说跟这个洪大炮没什么交情，但是在凤凰山上的时候，我听说过有他这么一号，而且估计他们也知道有老子这么一号。
1: 队长，我可就是随便说说，那帮土匪个个爱财如命，你让他们交出来就乖乖交出来啊，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3: 是啊，队长。
0: 你真打算跟他们去谈判啊？怎么了？不试试怎么知道成不成呢？我告诉你们，老子跟他们去谈判，谈好了能把这文物弄回来，谈不好，估计他们也不会马上跟咱们动手。如果真要谈成了，你们想，这抗日可就又多了一支有力的部队。
1: 这能行吗？这
0: 怎么不行啊？ 不是怎么知道不行？这鬼谷山地势险要，如果他要是弃暗投明，那可就是多了一把利器呀。嗯，行，
3: 队长，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好，就这么决定了，明天香儿跟我一起上鬼谷山，拜山头去。
4: 别去了，你们俩赶紧带他疗伤去。哦，
3: 好，来，
4: 小心点儿，来，小心点儿。有位，来啊，通知大家全面戒备。是。
3: 小雨，你忍着点儿啊！
5: 我没事。
3: 怎么样，有没有毒？还好，这镖上没有毒。

0: 小云，对不起啊，我怀疑你，可是你还救了我。
1: 没事，只要你们现在相信我是自己人，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我相信，我相信，我现在都相信了。

0: 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怀疑过我，对不对？
1: 小雨，你们会怀疑到每一个人，这我都能理解。小雨，你能这么想，我真的很高兴。小二姐，其实一开始你也怀疑过我，对不对？
0: 关系，我来队里的时间最短，而且从我来了以后，队里就开始闹内奸。如果换了是我，我也难免会多想。不过现在，你们能够相信我，我真的很高兴。谢谢你啊，小雨。内奸的事情，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多加注意才是啊！
1: 嗯，你说的对。

0: 别担心了，柳禅医术高明，小雨又没伤到要害，伤会慢慢好的。
1: 我不光是担心小雨的伤，我现在更感觉到有些对不住他。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包括我都曾经怀疑过小雨，可今天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果小雨是内奸的话，他当然更希望咱们突击队的人都死掉。可是今天他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救了柳禅，危难时刻见真心呐。所以啊，我根本不相信小雨是什么内奸。
0: 白天还和柳禅吵架，我不是误会他了？
1: 哎，是啊，
0: 既然小雨不是内奸，那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1: 大奎。
0: 对，
2: 同志们，现在查清楚了，这黑龙会劫的那批文物啊，落在鬼谷山的土匪手中了，而且王金彪准备扮成新四军去把那批文物给弄回来，咱们绝不能让小鬼子把那批文物给弄走。
3: 哎，队长，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去攻打鬼谷山。
2: 老子说了多少遍了，不能强攻。
1: 白老大，你就说我们该怎么办吧。
2: 我决定由我和香儿去拜山头，争取和平地把那批文物给弄回来。
4: 不行，队长，这你跟香儿姐俩人去太危险了，带上我们一起去吧。
2: 老子是去谈判，又不是去打人家，你带那么多人显得咱们没诚意。我宣布我走之后啊，由陆有为带领大家。
3: 哎，我
2: 哎，有为啊，一定要加紧防范，昨天已经有人来偷袭咱们，这首先说明有可能咱们十字铺已经暴露，鬼子也有可能来攻打咱们，一旦有什么情况赶紧撤，千万不能硬拼。
3: 好，你放心吧。

0: 是白少佐，
1: 学子，你是不是又去报仇了？我放弃了杀白三的机会。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黑龙会被劫的文物就在鬼谷山。鬼谷山。
2: 对于这个鬼谷山，强攻不是上策。
3: 司令，鬼谷山就这么难打吗？

0: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啊。当初攻打下朝阳城的时候，曾经想过要把朝阳城周边的一切武装全部肃清，其他的地方都成功了，可是唯独在鬼谷山出现了问题。
1: 是不是因为鬼谷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啊？
0: 不错，那里不但有天险作为屏障，而且山上土匪也是凶狠狡猾，所以我们连续攻打了两次都没有成功。现在再让我们去攻击，我担心会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况且现在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新四军，实在是不必要跟这些土匪去硬拼。
2: 司令说得非常对，鬼谷山这个地方地势很险峻，前阵子我特意去探查了一番，如果这一次我们用大部队去进攻的话，的确会得不偿失。可是话又说回来，毕竟咱们的那批文物在那帮土匪手上。
1: 那不知赤坂军有什么计划？
2: 司令，我想倒不如让我们赤龙特战队的队员去抢夺这批文物，我们这些队员个个是精兵强将，我觉得应该可以打他们出其不意。
1: 赤坂军，对于赤龙特战队的能力我毫不怀疑，特战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是我们皇军精英中的精英，可是让这些精英去打土匪，万一出现了伤亡，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2: 如此说来，黑木君，你有什么想法？
1: 鬼谷山的人说白了就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他们未必敢公然和皇军对抗，这一点从他们偷取文物时缩头缩脑的样子就能看出来。说穿了，他们是惧怕皇军的。既然他们怕我们，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我觉得可以跟他们打一场心理战，恐吓一下他们，说不定他们就乖乖的把文物给交回来了啊。
0: 黑木君说的有道理。以我皇军的声势如此浩大，区区几个土匪山贼怎么可能不害怕呢？赤坂君，你可以派人到山上去谈一谈，只要吓一吓这些土匪，他们很可能就会被逼就范。
2: 嗨，我现在就去办。
1: 赤坂君，请稍等一下。
2: 黑木君还有什么事吗？
1: 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些文物，文物只不过是钱，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其他的危机。
2: 黑木君指的是什么危机？
1: 从整个文物被劫的这个事情来看，其中隐藏着两个危机，不得不防啊。
0: 黑木君，你可以说得清楚点吗？什么样的危机？
1: 刚刚赤坂君说雪子小姐是在十字铺准备刺杀白三儿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这个消息，而这个消息居然是来自朝阳城。黄西军队长王金彪胆大妄为，居然不向我们报告就擅自行动，他这分明是想中饱私囊。黄西军现在也太目中无人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用一些力气好好的整顿一下黄西军。
2: 不错，王金彪只是个小人物，他今天敢在这里狐假虎威，就是因为他的背后有黄协军的司令牛德才为他撑腰，所以如果要先惩治的话，就应该

0: 拿牛德彩开刀。
1: 牛德彩这个人确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派兵打仗，从来他就没有赢过，每天只想着发财，他是什么钱都敢赚。
2: 可是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人呢？司令，为什么？为什么不除去牛德彩？
1: 你们不知道，他的部下都是跟了他十几年的旧部，对他忠心耿耿。而且牛德彩本人在朝阳城也是树大根深，如果我们把他干掉，他的部下很可能会哗变。这帮乌合之众打新四军不行，如果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会调转枪口对付我们，再加上新四军里应外合，那这个局面不好对付啊。
0: 那么司令，您有什么高见呢？
1: 对付牛德彩这个事情先放一放，以后再找机会干掉他。只是这批文物一定不能落到这个人手里。
0: 司令放心，我一定会让这个人投机不成反蚀一把米。
2: 赤半军，刚才说的这些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危机才是致命的。
1: 说说看。
2: 一直以来我们都怀疑我们内部有敌人的内奸，那么这次的消息白三儿既然是从朝阳城内得到的，那就说明又是这个内奸给传出来的。这个内奸真是神通广大，我们一直以来只是在追踪文物的下落，究竟是什么人偷的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可是这个人不但知道文物的去处，还知道了王金彪的行踪，甚至他还成功地把所有情报送到了新四军突击队的手里。这么可怕的敌人长期潜伏在我们的中间，这才是皇军真正的心腹大患啊。
1: 关于内奸我早就说过，这个内奸就像插在我们背上的一把利刀，这次又是他在兴风作浪，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尽快把他揪出来。
2: 嗨，
1: 赤半军，你这回到山上去对付土匪，一定要想办法把文物夺回来。
0: 嗨，
1: 雷木军，内奸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尽早地把他抓出来。
2: 嘿。

0: 少佐，你有什么吩咐？宫本司令给我们下达了命令，命我们去鬼谷山夺回黑龙会被抢走的文物。少佐，请让我带人去攻打鬼谷山吧。那些土匪是在我手上抢走文物，我一定要亲手抢回来。我要报仇雪耻。
1: 少佐，请让我协助驰援军抢回文物。
2: 行了，不要那么冲动。
1: 这次让你们过去，不是让你们去武斗，而是去围堵。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把那批文物给抢回来。那批土匪，咱们后面有的是时间收拾他们，明白了吗？
0: 嗨，
1: 去吧。

0: 哎呦，哨所呀，是哪一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有什么事儿您通知我一声，我去见您不就行了吗？请坐。来人呐，上茶。
1: 不必了，不要跟我来这套。我到这里不是来喝茶的。
2: 黑木少佐，您今天脸色这么难看，是谁惹您生气了啊？哼。
3: 牛司令，我们日本的黑龙会在朝阳城附近被劫了一批文物，这件事情军部非常重视，宫本司令甚至大发雷霆，指派我们一定要追查此事。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件事是鬼谷山的土匪干的。
0: 鬼谷山的土匪居然连黑龙会的东西都敢抢，真是胆大妄为啊！他们盘踞鬼谷山上已经很久了，我早想除掉他们。黑木少佐今天来是不是让我上山剿匪啊？
1: 不需要，我到这里是因为得到了消息，王金彪要去鬼谷山偷取文物。
2: 什么？
0: 这绝不可能！黑木少佐，是什么人在胡说八道？这是在污蔑我皇协军，我牛德才绝不答应。
4: 对啊，黑木少佐，会不会情报有误啊？
3: 既然你们都矢口否认，那好啊，那就把你们的王队长请出来。
0: 是，去，把王金彪找来，让他和少佐当面解释。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钱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杀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2: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 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股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3: 这河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裂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裂铁的渣，是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里边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砥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砥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砥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1: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

0: 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1: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2: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的揽下来了，说的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1: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撑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2: 所以他们做几次是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1: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2: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爹啊，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1: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2: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1: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

0: 的小郭，古镇人称他为傲，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坳，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梵山戴上帽，小城接了坳。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1: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这是有一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店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砥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砥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

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

0: 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1: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炉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火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1: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成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一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成体现的淋漓尽致。让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成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3: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

0: 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飞呀飞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她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她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亲，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到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咏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

0: 是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新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全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那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人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

0: 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一为立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咏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勇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咏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咏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咏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

0: 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1: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浦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2: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也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1: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2: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嘛。
3: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人。
2: 对，时间都对不上。
1: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2: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0: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1: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浦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0: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 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1: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顾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4: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1: 顾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克峰却没这么做。
4: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1: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5: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以后要好好练。
6: 回家，
5: 回家，对，回老家。
1: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7: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有几公里一个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1: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7: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1: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 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

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

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不起来。

办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乡安一口老窑，你咋一口老盘不了？啊，干杯！
2: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他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我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记忆。旅游文化产品关门。

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见你跟南门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

0: 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呢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乐。

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梁古村的创业者。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振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2: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2: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2: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准备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

0: 反正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疫情的生活那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

0: 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

0: 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了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多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搬出去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 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5: 老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4: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6: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6: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银洗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4: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12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0: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 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两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1: 好，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2: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1: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3: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1: 嗯，非常好。好。
4: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1: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5: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玉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十二号墓出土的琮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八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1: 神徽纹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闭源向天、从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徽纹。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6: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7: 是。
6: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7: 好。
8: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槽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良渚先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6: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槽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4: 我觉得槽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9: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2: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6: 其实啊，槽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1: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 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5: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条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4重结构的庞大都邑。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

0: 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1: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2: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0: 哦，非常好。
3: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0: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她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4: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0: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5: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文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篇的神树与良渚通篇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0: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10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

0: 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1: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
2: 好。
1: 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3: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4: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5: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1: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6: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7: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8: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9: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6: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这些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

0: 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北方汉。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篱笆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篱笆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7: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7: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9: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0: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

0: 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1: 军营年代，南省南站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2: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3: 君去也，挨豆腐，
4: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0: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0: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去了，快
8: 军人，
7: 快军人，对啊，大学去了，是要反的，
8: 军人，
7: 快，大学要去了，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
9: 让我们宣誓。

0: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哈，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4: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

0: 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来！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

0: 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咋
3: 了？这黄鼠狼又来了！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兵，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黄鼠狼！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啊。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我觉得张仁杰老去赵庄待客，就是冲着陈怡去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
1: 张楚，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谈这些事儿的时候。这种问题，等到抗战结束了之后再说。
2: 对了，我搞你们就看见你们俩在沙盘上比划，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行动了？
1: 最近鬼子的侦察机总在咱们这儿晃悠，我心里不踏实。
2: 那也没办法，你要是能给我弄两门高射炮来，我一定把飞机打下来。
1: 你要给我100支特战队，我还给你把天皇抓回来呢，说那有用吗？
2: 哎呀，幸好是侦察机，要是轰炸机可就麻烦了。
1: 就算是侦察机，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3: 出事了，鬼子在冀中根据地动手了。
1: 情报上说，冈村宁次刚刚调集了50000精锐日军，亲自对冀中根据地展开扫荡。我军主力部队未能突围，现在局势非常被动。
0: 他们出动了机械化部队和装甲兵，在冀中的大平原地区对付我们。冀中的队伍伤亡很大。
2: 老周，这次又让你猜中了，50000多鬼子对付冀中根据地啊。鬼子这次真是下狠心了，看来鬼子出动飞机对我们进行侦查也一定是有阴谋的。
1: 张楚，你马上带一个连去赵庄，让县委县政府张主任陈毅马上转移。
0: 是。

0: 各分队，汇报降落情况。
1: 报告。第一分队十二人已经全部安全降落，集合完毕。第二分队十二人全部安全降落，集合完毕。
0: 第三分队情况如何？
2: 第三分队十一人安全降落，有一人下落不明。有队员看到他跳出机舱后降落伞，问得正常打开。
0: 尸体找到了吗？
2: 第二分队正在搜索。
0: 降落范围这么大。
2: 群山之间找一具尸体谈何容易啊！况且我们时间不多了，常务命令，搜索任务取消，立个首位。
3: 是。
2: 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四公里，是一个小村子；再往北八九公里，就是我们本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
3: 我知道。
2: 诸位都是帝国军人中的精英，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在虎头山的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孤军，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并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因为你们每犯一次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本次任务的失败。
4: 也有可能危及到每一位队友的生命，明白了吗？
5: 明白。
4: 立刻更换装备，埋藏降落伞包，10分钟后出发，目的地赵庄。
5: 是。
4: 上要开，上车。上车，开。
5: 上车。
4: 团长，政委教导连在协商村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大家看过之后觉得不对劲，特地派人把尸体送来杨村，请团长和政委去看看吧。
6: 走，等我们过去。
7: 是。
8: 团长，政委，你们看。

0: 日本人怎么会在谢塘村呢？而且还穿着我们战士的制服。昨天到今天，谢塘村一带有没有鬼子的飞机经过？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到有鬼子的飞机响，而且和往常的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好像还不止一架。
1: 又是三架，又是乔装，还真有你的。
2: 阿周，你说什么呢？初夏军的突击队已经进山了。什么？进山了？那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是从地面，而是从空中。
3: 空中？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你看。
4: 这难道就是降落伞？战士们听到的声音不是鬼子的侦察机，而是他们的运输机。从死状上来看，这个人应该是在跳伞的时候主副伞都没能打开，所以摔死了。
1: 老周，那我们该怎么办？让三连和支数队马上集合。是。
5: 领导，谢塘村离赵庄不远。 鬼子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庄，加上这次行动，他们可能是由朱夏群亲自带队的，我得去会会他。杨村方面就由你留守了，一定处处小心，必要的时候可以先去转移。
4: 好，
1: 团支数队和三连已经在村口集合完毕，请指示。
4: 老周，小心啊！
6: 你也是，出发。
7: 第一分队，率先潜入。
8: 是。
7: 二分队、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
8: 是。

0: 报团长，
1: 这里就是发现那具鬼子尸体的地方。
2: 老姐，这次鬼子特战队估计来了几十人。
3: 几十人？
2: 他们降落在斜塘村，目标肯定是赵庄一带。
3: 对，我想也是赵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鬼子这次呀，怕要扑个空了。可是小鬼子们来者不善，我怕他们呀，迟早会发现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2: 你说的有道理，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楚鬼子的人数，还有让部队加强对空警戒，不能让鬼子在空投后续部队了。嗯，
3: 团长，我们怎么才能搞得清鬼子到底有多少人？
2: 这附近有什么开阔地没有？
3: 有，往北500米。
4: 现在成战斗队形，6人分成一组，搜索前进。
5: 是。

0: 团长，一共发现36具降落伞。
1: 同志，到。
0: 通知政委，鬼子有36人的部队已经进山，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通知各部队、区小队、民兵密切注意。
2: 由30多人或10多人构成的身着崭新八路军军服的部队，如果发现就地拦截。
1: 明白。
0: 小季，
2: 来，
0: 集合直属队和三连，目标赵庄出发。
3: 是，
2: 全体出发。

0: 报告，指挥官阁下，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房子，没有发现任何人。
1: 看来赵庄的老百姓和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已经转移了。好快的动作呀。
2: 报告指挥官阁下，在赵庄东面的山路上发现了马蹄印。
1: 马蹄印，虎头山八路军能骑上马的人肯定是重要的人物。顺着马蹄印

0: 指挥官阁下，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不见八路的踪影。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是我们的追踪方向出现了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的脚印越来越多，只要我们随着印记追，就一定能找到隐藏起来的八路军。
0: 是。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3: 别误会，同志，我们是八路军。啊，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2: 把枪放下。同志你好，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3: 俺叫三桂。
2: 三桂，你是哪个部队的？
3: 俺是赵庄民兵，负责在这边警戒。 赵庄民兵，太好了，三桂，我们就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们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就要行动了，你能带我们去找他们吗？
2: 啊，好，我们班长就在后面呢，你跟俺来吧。
3: 好。

0: 我们班长就在前面，班长，班长，八路军同志找你。啊，这是俺们班长，叫赵大兴。
1: 赵大兴同志，你好，八路军同志，辛苦了。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啊，我们是三连。
0: 三连，你们是三连的？难怪个个都这么威武。赵班长，您知道周团长在哪吗？
1: 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要向他汇报。周团长，不是在你们的杨村总部吗？正因为周团长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他。谁知道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你们在。同志，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们三连了，一直啊想带我的兵去三连好好跟你们学习。你们的驻地还在一线天吗？对呀。
2: 太好了，等这次战斗结束之后，我一定要亲自上一线天去找你们，向你们好好学习学习。
1: 欢迎吗？
2: 欢迎，你们随时都可以来。
1: 好，跟我来。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同志，我们真的是三连的。
2: 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快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将军们，请你们不要乱动，我们现在要对你们进行搜查。请问，骑马的人在什么地方？
1: 我就是那个骑马的人，和他们无关，要杀要剐，你们就来吧。
0: 请问老先生，把马让给你骑的人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2: 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
3: 放开！
4: 住手！嘿，
2: 指挥官阁下，请下命令吧。
4: 下什么命令？
2: 卑职认为，他们都见过我们的面貌，而且知道我们不是八路军。卑职认为，对他们应该斩草除根。
4: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
2: 可是，
4: 你是军人。
2: 服从是你的职责。是。请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我们要对付的是八路军和武装的反抗分子，不是你们这些老百姓。你们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村庄，过平静的生活。最后，请大家转告周卫国，让他小心藏起来的100多个箱子。
5: 撤退！撤退！

0: 村里没人，看样子乡亲们和同志们都已经转移了，小鬼子好像也没来过这儿。
1: 团长，团长，我在村里东面山坡上发现一些新的脚印，规模大概几十人左右，看样子是有人马，是遂转移到乡范围去了。
2: 全体都有，战斗队形继续追击，鬼子就在前面。

这就说明鬼子离开这里起码4个小时了，咱们得加快速度，走。

0: 乡亲们，没有保护好乡亲们，是我们八路军的失职。周卫国在这儿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
1: 这鬼子化妆成八路军，我们谁也没想到。
2: 赵老伯，鬼子怎么就这么轻易放过您呢？
1: 他们鬼子有个年轻人，好像是他们长官，他不叫啥，俺也不知为什么。
2: 这个年轻人还说什么？
1: 谭向安，转告您，叫您看好我们藏起的那100多只箱子。
2: 这地方不安全，你带着乡亲们赶紧转移。还有，赵庄也暂时不能回去。
1: 哎哎，
3: 俺马上就转移，绝不给八路军添麻烦。
2: 哎，您误会我了。我们八路军是不会撇下老百姓不管的。三连长，
1: 到。
3: 一排二排就地掩埋烈士的遗体，三排负责帮助老百姓转移，到达安全地点之后保护他们。
1: 是。
3: 哎，
1: 连长，俺还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刚刚区小队。
3: 打死了3-4个鬼子！
2: 谢谢。
1: 哎呀，村长，俺家老骨头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了。
2: 非常感谢，团长。
3: 刚刚在那片树林，我和柱子发现一些新的脚印。
1: 赵老伯，保重。
3: 你们也保重。
2: 追！
1: 蛋白的，给我转移两下。
4: 报告，指挥官阁下，尸体已经掩埋完毕。我知道，这次行动，诸位都已经尽力了。出现目前这样的伤亡，只是个意外。突击队的行动到目前为止算不上顺利，出现了本不应该出现的伤亡。对此，我这个指挥官应该负全部的责任。
5: 指挥官阁下。
4: 从这次行动的一开始，我就犯了2个错误。第一，我们的突击队的长处是突袭作战，不适合敌人面对面的交手；第二，我们低估了虎头山八路军的实力，甚至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虎头山八路军光正规部队就一个团，而我们最大的对手周卫国就是这个团的团长。但是。 诸位也不用灰心，我们还有优势，那就是我们在暗，八路军在明，这就注定了我们是狩猎者，掌握着出击的主动权，而八路军只能被动的成为我们的猎物。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对他们狠狠的打击。我们是突击队，是军人中的军人。
6: 我们要用实际战果来证明，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诸位有没有信心？
7: 有。
6: 好，第三分队派出2名队员，引开有可能出现的八路军的追兵，其他队员跟我行动。
8: 派出的2名队员，尽量把八路军的追兵引向东北方，
6: 为我们的行动争取时间。
7: 是。
9: 指挥官阁下，那2名重伤员怎么办？

弟，你可以去替天皇效忠了。你永远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好子民，安心的去吧。

0: 指挥官阁下，请你原谅他们的过错，他们这么做也是别无选择。对不起了各位，刚才主家失礼了，恳请你们原谅。
1: 指挥官阁下，能够体谅卫职的一番苦心，卫职虽死无憾，指挥官阁下英明神武，一定会带领我们浴血奋战，杀了他们的。
2: 把他们的右手砍下来，然后就地掩埋吧。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通过带走的右手回到故里。
3: 遵命，
4: 遵命。

どうして？どうして？どうして？どうして？どうして？彼らは俺たちのせいだ。お前どうして？ここの鬼にして、トレシドの会。

0: 对。虎子，
1: 是。

0: 你们看，村子中的院子里有电台，这里很可能就是八路军的团部。周卫国，我来了，不知道你此刻在不在？派出两名队员抵近侦查，摸清八路军的哨位和布防情况。
1: 是，你们两个跟我来，走。

0: 不对劲儿，怎么了？
1: 看痕迹，只有两个人，两个人。
0: 对，只有两个人。刚开始地上很干，林子不密，脚印也多，所以我不能确定有点扯不准。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只有两个人。
1: 现在地上脚印不多吗？
0: 是，现在地面上脚印虽然也多，但是我仔细观察过了，只有两双很深的脚印，其他都很浅，而且这些浅的脚印之间距离都很大。这么湿滑的路面上，绝不可能迈这么大的脚步。

0: 鬼子带我们走的这条路毫无目的性可言，纯粹是瞎转悠。
1: 他为什么要带我们瞎转悠？
0: 拖时间。
1: 拖时间？他为什么要拖时间呢？
0: 等天黑，夜战不光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1: 会不会是对我们的那一百多个箱子动手？
0: 不可能，我那一百个箱子他根本不知道放在哪儿，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
1: 对啊，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呢？

0: 不好，赵倩，马上确认一下我们的方位。东北，调虎离山。他们的攻击目标是我们的反方向，西南， 杨村。水生，你带两个人立刻去追击那两个鬼子，一定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两个人跟我走。
2: 柱子，
0: 哎，
3: 你对密林也熟，但我们离开这里。
2: 上大路，我们要搞个羊村。
3: 是，
2: 全体鸡行军，目标羊村，走。
3: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加强团部防卫吗？怎么还没看见您下命令啊？
2: 团部有个警卫排级够了，县大队防区的，一旦打起来还要负责掩护乡亲转移，别给他们添麻烦。
3: 可是您的安全，
2: 我现在不是很安全吗？
3: 政委，
2: 万一这帮鬼子扮成八路的样子摸到我们羊村，那该怎么办呢？
4: 鬼子白天不是往赵庄方向去了吗？咱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可能那么快就摸到我们羊村来。
2: 可是，
4: 怎么了，小虎？你怕了？
2: 不就三十几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4: 差不多。
2: 你放心吧，就算鬼子摸了羊村来，我们在外围的那些哨兵也能及时发现，我们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0: 那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新参谋吧。
1: 好，去看看。
2: 政委。
3: 大家好。
2: 在忙什么呢？
4: 报告，我们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2: 啊，很好。沙盘作业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你们要抓紧时间训练，早日熟练掌握这个技能。
4: 是是是。
2: 来来来，我也跟你们讨论讨论。
4: 政委，你是老革命的，带兵打仗在行，我们怎么敢给你卖弄？
2: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老兵怎么了？老兵不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就不打仗啊？啊？你们呐，平时要多向周团长学习，他的年纪才比你们大多少，可是要论带兵打仗，咱整个虎头山谁比得过他？
5: 可不是，周团长那是武曲星下凡。
4: 政委
2: 啊，
4: 听说团长以前是国军出身，到现在也没申请入党，而且周团长对青年国军的刘团长也一直很好。政委，你说团长这样是不是有点那个？
2: 周团长出身国军怎么了？革命不问出身。他到现在还没入党又怎么了？我们共产党讲的是信仰自由。就算周团长不入党，他对党对人民还不是一样忠诚？至于周团长为什么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好，那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的，我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周团长对刘团长好，那也是从抗日大局出发。像周团长这样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许你在背后说他闲话。
4: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2: 这是什么？说。
4: 只是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有些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对部队的指挥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的队伍就应该保持纯洁性。看一个人是否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只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应该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2: 给我！作为一名革命者，一名共产党员，首先就要做到光明正大。如果对谁有意见，就当面提出，而不是向你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4: 我错了，政委。
2: 我们继续讨论吧，我到这里了。小伙，走。
6: 回方阁下，敌人的情况已经查明，此外有五处岗哨，两处流弄哨，村内还有大约40名敌军，戒备十分森严。
7: 八路军的岗哨如此之多，就更说明村中有他们的指挥机关，周卫国可能就在此处。
8: 开始对表，现在时间17:05，3、2、1，
9: 对时。
8: 天黑之后，第一分队率先潜入，一定要悄无声息地干掉所有八路军的哨兵，不得有误。
9: 是。
8: 之后，第一分队在村口建立防线，阻击有可能出现的八路军的增援部队。第二分队、第三分队由我指挥，主攻周卫国团部。行动开始时间，19:00。
9: 是。
10: 政委，你还在为下午作战参谋们的事儿生气呢？
11: 这个张仁杰啊，他怎么能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这些话呢？
0: 政委，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1: 说吧，你跟着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其实王参谋刚刚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卫排说过了，只不过俺们警卫排没人听他的。
11: 什么？他跟你们也说这个？
0: 是啊，政委，你别看张主任当着团长的面每次都有说有笑的，在背地里他经常说团长的坏话呢。
11: 这是为什么？张仁杰 他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
1: 不行，我得找他谈谈。
0: 政委，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去吧，反正这些话俺是不相信，大道理俺是不明白，可俺明白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只要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就能杀更多的鬼子，俺们杀越多的鬼子，老百姓就越少遭鬼子的祸害。

0: 大家不要慌，可能是鬼子的小部队进村了。一班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残部，快！
1: 是是是。

0: 上升，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鬼子的动作也太快了！小王，你马上掩护机要员佩戴，从会议室的地下通道撤退。
1: 快！
2: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3: 少废话，是你命令。
0: 是。
4: 堵住大门，即将上方。
5: 是。
4: 跟我来，把文件烧了，快！
6: 把所有的电线找出来。

0: 快点分头突围！
1: 各位，你先撤，我们待会守牢送炮。快！
2: 各位，电台和机要员已经转移了，不过暂撤吧。鬼子已经冲进来了，
0: 走。
1: 各位，
0: 有我，沙盘回来没有？
1: 什么沙盘？
0: 就是作战室的那个大沙盘。
1: 在虎子站的兵力部署火力布置，在那上面变了一清二楚，绝对让鬼子看见。
0: 政委，你先撤吧，俺去把那个沙盘给炸了。你从这道赶紧撤，来炸！
1: 政委，
0: 俺是你的警卫员，你不走，俺走什么呀？
1: 小虎，你没听到枪声都已经停了吗？小王参谋他们可能都已经牺牲了。临阵脱逃的事，老子干不出来。
0: 小，能活就活下去。

0: 好小子，那咱俩都别走了，跟鬼子拼了！
1: 拼了！
0: 走，动作正式。

们当中谁是初夏君？初夏君，我听说你和我们周团长是德国军校的同学，还曾经是朋友。

0: 이것으로다.
1: 我最后警告你，不要再抵抗，投降吧。

0: 奇怪，这个八路为什么把手榴弹投向屋子里，而不是直接扔向我们呢？
1: 是啊，
2: 那是因为这个屋子里面原本肯定有一个虎斗山周围地形的沙盘，这些旗子就是八路军的部署。那个八路军军官在死之前能把手榴弹扔进这个屋子，就是为了毁掉这个沙盘。

0: 指挥官阁下，被击毙的八路军尸体已经全部集中完毕，请指挥官阁下辨认。知道了，尸体都在这儿吧？是的，都在这里了。
1: 没有周卫国。报告指挥官，屋子里已搜索完毕，在其中一个屋子里发现了一些被焚毁的纸张，从残存的字迹来看，应该是八路军的文件，可惜内容已经不复存在。另外还发现了一个地道口。 但已经被炸塌，
2: 那就是说，我们这次行动什么都没得到。

0: 我不知道你的姓名，但你是个真正的军人，值得我们尊敬。
1: 村子里面有火光，村子里面还有我们的人。浩洋刚刚发生过战斗，是不是政委他们把鬼子给打退了？
2: 不是我们的人，是鬼子。
1: 鬼子？那政委他们？
3: 准备战斗！
2: 冲！
4: 通知第一分队，准备撤出。
5: 是是。
6: 军机。
7: 回报阁下，村口突然出现了一批数量比较拥有大量自动化武器、作战强悍的八路军部队，一分队已经有多人阵亡，分队长，请您示下。
8: 命令第一分队长就地掩护撤退。

0: 我们要把他们送到他们的坟地，然后把他们埋在他们的坟脚底下。明白。
1: 有鬼门，拆了它。

0: 团长，团长，你可算回来了。
1: 团部还剩下多少人呢？
0: 全没了，都没了。战斗刚打响的时候，政委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让我从地道撤退，赵小虎把我送进地道，说要保护好电台，回去接政委去了。可我在地道里等啊等啊，再也没有等到政委和赵小虎。后来我听到了爆炸声，再后来我发现地道口被炸塌了，我赶紧追着地道出了村。团长，政委是为了保护好电台才放弃这次撤退机会的。团长，团长。

0: 话。
1: 上号名单，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们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团部留守人员唯一幸存者是从地道撤出来的张祥福，还有一部电台，在村口和鬼子对战中，特战队第2、第3分队各有一名队员牺牲，3连5人牺牲，3人重伤。
2: 正被牺牲的事儿，还有团部的损失情况，暂时不要泄露出去。由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杰那边也由你派人通知。
1: 明白。
2: 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损失。

0: 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后半夜，才追上这两个鬼子。他们当时正在休息，被我们上级一刀一个给宰了。团长，政委牺牲了，我知道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林水深不大会说话，但我保证。
1: 一刀一刀把他们宰了，用他们人头祭奠政委。下面我宣布一下作战方案：第一，困敌，绝不能让这伙鬼子再自由地进出虎头山，自由地选择攻击的目标，通知各部队一级战备，更换现有的口令，对于达不上口令的部队可以直接开枪。第二。 七敌，通知各乡镇政府，入侵虎头山的鬼子部队，大部已经被我消灭，只剩下20多个鬼子，而八路军的伤亡只有10来个人。
0: 是。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短短两天的时间，虎头山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处要道都有八路军在把守，每个村庄我省都有巡逻队，那里的百姓似乎都被武装了起来。这些被武装的百姓，白天就跟着那支一直追着我们的八路军部队上山搜索，晚上则返回各自的村庄。现在街上走动的百姓非常少，而且。

0: 进出各村庄之间都需要一种特别的通行凭证，他们管这种凭证叫做路条。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路条，才会遭到他们的围攻。大岛君，我姓战末，我也受了伤。
1: 诸位国好快的动作呀！
2: 你们又没有打探出前天晚上我们的袭击对八路军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0: 据当地的百姓说，前天晚上我们的那次袭击竟造成杨村八路军十几人的伤亡。
1: 不可能。
2: 电告宫本，老鹰第一次觅食未抓住飞羊，为寻第二次觅食机会，建议会猎计划立即开始。
3: 是。
4: すみません。
5: 旅団長殿、竹下中佐の電報より狩り計画の実施を提案しました。
6: 特殊園の件はどうなってる？
5: 竹下さん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6: 竹下君に伝えろ。計画は本日午後2時より始めろ。
7: はい。5月7日下午2点、日军两个满编大队加上伪军三个团，大概5000人左右，突然从泰丰和莱阳两个方向对我虎头山根据地进行扫荡。
8: 这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两路日军分别在清风峡和齐峰口一线，遭到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展开的层层阻击，进展缓慢。
9: 由于鬼子这次扫荡，我们现阶段的工作重心不得不从巡长兼灭竹下郡在虎头山地区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驻守各要道负责警戒的部队立刻归建，已在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掩护村民转移。各区小队村民兵抽调骨干力量充实一线部队。
10: 那竹下郡的突击队怎么办？
9: 鉴于竹下郡的突击队现在还在虎头山，县大队和县政府暂时不能返回上庄。
11: 我们服从独立团的安排。
9: 没问题。尽力动手。
3: 是啊。

0: 车队一共有27辆渡轮车，每辆车上装有4个箱子，推车的都是八路军的士兵，另外还有100多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士兵随行护送。他们每个人腰间都有一个小包，从外形上看应该是防毒面具的斜形包。最后他们进入9号地区的一个溶洞内，守卫溶洞的兵力是1个排，37人，
1: 27辆渡轮车，每个车上4个箱子，一共108个箱子，数量倒是符合。人人戴着防毒面具，防护工作做得也很到位。一个排的兵力倒也不难对付。魏国，难道这又是你犯的一个错误？
2: 指挥官阁下，这不正是您希望看到的吗？会猎计划开始后，八路军不得不将兵力用于对抗扫荡的皇军，才使得我们重新获得足够的活动空间。此次八路军转移那100多箱特种烟，估计就是怕万一皇军一旦突破他们的外围阵地，他们将有可能失去这一要挟皇军的手段。不过他们肯定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探查到这一情报，这恐怕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恐怕我们不是黄雀，而是螳螂。
4: 指挥官阁下，虽然我军活动空间现在非常的大，但是八路军的那支部队还仍然继续在寻找着我们。我们现在必须赶快做出准备，否则的话，
3: 继续监视。
5: 是。

0: 迫近十公里，未发现八路军部队集结。那支一直追击我们的部队，也进入了11号地区。据我部最近距离18公里。另外，溶洞外的兵力并无增加，他们都住在溶洞外的3个新建的帐篷内，似乎对溶洞里的东西非常畏惧。溶洞的暗哨一共有4个，每2小时更换一组。最近一次更换是20:20。现在时间是20:29。
1: 如果2个小时之后情况不变的话，我们将于24:05开始行动。现在开始分配任务。第二分队，行动开始后，由你们9人负责解决掉守卫部队的暗哨，并负责牵制守卫部队。是。第一分队，行动开始后，由你们6人携带炸药进入溶洞，负责摧毁那100多箱特种烟。记住。 为防万一，进入溶洞之前，戴好防毒面具。
2: 是。
1: 第三分队，行动开始后，由你们6人负责火力支援，并保证撤退道路的畅通。
2: 是。
1: 卫国，就算你是黄雀，我也要在你眼皮子底下把那只蝉。

0: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人继续搜。
1: 别追了，这三个人的目的就是掩护朱家俊。以朱家俊的能力，他们拖延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0: 真有那么厉害，连我都追不上了。

这酒我到现在是一滴也没喝上啊，你还没请我喝酒呢你就走了，这他娘叫什么事儿啊？没关系，我不怪你，要不这样，请你喝酒。

0: 这件事情不怪你，你不要太自责了。只要我们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就对得起所有的英烈在天之灵。
1: 陈怡，县委县政府现在可以办回赵庄了。
0: 你就那么急着赶我回去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鬼子走到。听话，放心吧，我回去就是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卫国，把那把枪给我吧。
0: 他干什么？

0: 土豆山独立团同意你不请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四十八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部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时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请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同志们，以后请大家就不要再叫我张主任了，请大家称呼我张政委。
1: 鼓掌。
2: 今天我们开会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一下虎头山的粮食危机，大家都提提自己的意见。
3: 最新一次摸底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为126000人，平均每天每人粮食最低消耗量，即使加上野菜、杂粮、柿子，也需要6两。126000人，就是47000多斤。山里粮食欠收，虽然现在已经到了秋播谷种，但是向远的粮食存量要保障整个虎头山的供应，至少还有3个月的缺口。换句话说，我们的粮食短缺为450万斤。
4: 同志们，一天6两。

0: 这是普通人的配额，部队因为作战任务多，所以一天的配额是12辆，也就是说实际上短缺的数量远远不止450万斤。
1: 我能说两句吗？
2: 说。
1: 我是猎户出身，眼下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往年在这个时节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猎物，我想虎头山所有的纪念猎户加在一起得有1000多人吧，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2个月的时间打下100万斤肉肯定没有问题。
0: 太好了，徐生，你可是解决了大问题啊！100万斤肉，这可远远不止100万斤粮食。
3: 顺商同志这个提议，我看行。
4: 可以试试，师长，你负责。
0: 是。
5: 太好了，那这样就可以解决100多万斤的粮食缺口。可是，还有300多万斤的粮食缺口，该怎么办？哎，
6: 虎头山最近有3个县已经开始秋收了，听说收成还不错呢。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给想想办法？现在的情报工作由赵杰同志来负责，请你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7: 好，根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和沁源3个县都是大丰收，但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呢，已经派了重兵把守，所以今年泰丰和莱阳的粮食估计进不来。
0: 沁源也是粮食大丰收，能不能考虑从沁源借粮？
4: 赵杰，能不能从山外的同志那儿筹到150万斤粮食？
7: 以我们敌后武装的数量来看，筹措150万斤粮食应该是不成问题。
4: 那好，我们现在的粮食缺口只有200万斤了。
0: 就算山外的同志能够筹集到粮食，关键是这些粮食怎么运进来？
4: 张楚，这些我已经想过了，只不过暂时呢，你还得把它当成军事机密。这些粮食怎么进山的问题，其实可以和怎么向清源借粮的问题一并解决。
8: 周团长，我想知道你想什么办法向清源要这200万斤粮食。
4: 张政委，我呢真的不是故意跟你卖关子，只不过这次行动确实牵扯到部队下一步的计划，属于军事机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等到时机成熟我会跟大家讲的。赵杰，你去跟地下党的同志说一下，让他们负责帮你筹集那150万斤粮食，等你们筹集好了，我会把进山的安全通道告诉你们。
1: 好。
4: 徐虎，
9: 到。
4: 我要你制定一个行动计划，让莱阳泰丰封锁线上的鬼子在10天之内不得安生。
9: 是。
4: 水生，把团直属队在山外轮换作战的部队全部调回来。
9: 是。
4: 好了，计划完成了。陈毅、张楚，通知县委县政府准备借粮。
5: 是。
0: 是。
4: 什么？300万斤粮食？
1: 对，300万斤粮食。
4: 300万斤粮食。志辉，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1: 李总，今年沁源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粮食咱们又不是拿不出，如此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4: 志辉，不是哥哥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只是仅凭他周卫国这么几句话就要从我这拿走300万斤粮食，万一他要是说话不算话的话，哥哥我的脸可就丢大了。
1: 周团长的为人做事你也不是不清楚，既然他说出这样的话就绝不会食言，我可以拿人头担保。
4: 又来了，你的脑袋是留着打鬼子用的，我要他有个屁用。你呀，要不是我了解你，就凭你这么帮着周卫国，我就应该怀疑你是共产党。真不知道周卫国是烧了几辈子高香才能有你这么个好弟弟。
1: 那您的意思是同意了？
4: 同意了，谁叫人家手里有咱们想要的东西呢？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全权负责，5天之内我会让商会把粮食备齐，但是你记住，既然是做生意就要按照做生意的

0: 回一局，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谢礼座。对了，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事关重大。周团长的条件就是，这件事情，整个清远警备旅除了你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说的也对，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不过话说回来。
2: 如果这魏国说话算话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给他倒是一点也不冤。
3: 团长，你当初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怎么一开口就变成300万斤了？
2: 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这道理你不懂吗？要价嘛，当然要高一点，至于到底还多少，那就看他汤炳权会不会做买卖了。
3: 那你说这个汤炳权能给咱们粮食吗？
2: 我手上有个宝贝，有了这个宝贝，什么买卖都好做。
3: 宝贝？您身上还有什么宝贝？

0: 你猜。
1: 我团长啊，
2: 那周卫国为什么要攻击泰丰方向的封锁线呢？
3: 卑职不知。
2: 周卫国闹这么大动静，总不会连点原因都没有吧？兵法上说实者虚之，我看泰丰方向未必是他的真正目标。
3: 那刘主认为周卫国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
4: 我也不知道。
3: 刘主，您一向不是很了解周卫国的吗？
4: 我一直觉得我很了解周卫国，可是经过这次虎毒山失败，我才发现我并不了解他，而他却偏偏很了解我。
2: 最可怕的对手就是你不了解他，而他却了解你。
1: 你看那么多粮食，你看
5: 这车粮食，这够吃好长时
1: 间的了。我这一年都打不了这么多粮食。
5: 对呀，
6: 老哥，
1: 这是
6: 你好，你好，
7: 老罗，赶紧接收粮食。
6: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7: 我们刘团长和你们周团长定好的事儿。刘团长说，汤旅长的意思，按照原先说定好的，粮食先垫付一半，事成之后剩下一半一定送。
6: 等等，这什么一半的一半？你就说这多粮食吧。
7: 收条上写着呢，150万斤。
6: 我的妈呀！
7: 你赶紧签个字画个押，我今天还要跑2趟。
6: 150万斤粮食，这地上啥事了？值这么多呀？
7: 是300万斤。
6: 啊？
7: 这只是一半。
6: 300万斤。

0: 这个绳子不长，但不够粗，一次人上去一个人。我先上去，放下心事做，你们再接着上。记住，动作要轻，明白吗？
1: 明白。

都上来了吗？好，第一、第三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阻击冲入兵营的鬼子；第二、第四分队负责末了鬼子哨兵，接应刘团长部队；第五分队守住崖顶，以备不测。出发。

0: 留住！顾满觉，我都已经知道了。
1: 留住！我们好不容易夺回的清远山，就这样让这些蠢货给弄丢了。
0: 据逃回的士兵说，他们遭受的是中国军队的前后夹击，清远山山后是绝壁，除了我们的突击队。 也就只有周卫国的部队可以攀上那座绝壁。可见这次行动是虎头山的八路军和清源县的国民党一次联合行动。声东击西，卫国，好手段！
2: 这段咳嗽用袖子捂住，前面还有一道封锁线，只要过去了就八路军接应了。支援山里八路军的粮食今天晚上一定运返。这次俺们去支援的粮食是最多的，俺们北粮队要比其他北粮队更快地完成任务。大家跟金汉动作快，走。

0: 看见了吗？
1: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为了这些老百姓，我们就算流血牺牲也值了。
2: 民心所向呀，难怪贵军总能打胜仗。
3: 袁排长，你为抗战立的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2: 赵长官这样说，就太瞧不起袁大刚了。感谢周长官给我这次机会，能够给贵军运粮提供方便，我已经万分高兴。我做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洗刷自己做汉奸的罪名。我只期望鬼子能够尽快赶出中国，我们也要换下这身汉奸皮，重新做回正大光明的中国人。
3: 会的，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4: 哎，小心点，往里摇，别刮了，慢点。

0: 第一份情报是，台风莱阳各乡村的粮食都被农民于近日抢收了，征粮队下乡征粮的效果不佳。另一份情报是，今日凌晨三时，巡逻队于台风方向向虎头山外围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各发现有私处遭到破坏，每处均残留大规模人员通过的痕迹，而且还发现了少量散落于地上之小米，详细情况。
1: 正在调查之中，刘主，难道这两份情报有什么关联吗？顾门人，你知道周卫国为什么攻击封锁线，还摧毁据点，甚至还帮清源县的国民军夺回清源山吗？
0: 卑职不知。
1: 周卫国闹这么大动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引开我们的注意力。
2: 掩护他昨天晚上的行动。他真正的目的，是要从山外往山里运粮食。这个周卫国真是太狡猾了。中国有句古话，叫“既生瑜，何生亮”。走来走去啊，还是咱们虎头山好啊，到自己家了。
3: 张政委啊，这次从鲁东边区学习回来，这一路上没少遭罪吧？
4: 咱们是干革命工作的，死都不怕，遭罪还怕什么？
2: 张政委政治修养就是高，随便一句话就能跟革命工作拉上关系。
3: 你们瞧瞧瞧瞧，啊，陈县长啊，嘴就是刁，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啊！
5: 刘参军啊，开个什么会还要俩人通知啊？
2: 哎呀，
3: 哟。
6: 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2: 好好好。哎，怎么周团长还没到啊？哎，早知道我呀，经过阳春的时候就和他结伴来了。<笑>
7: 人都到齐了啊，下面咱们准备开会。
8: 张政委啊，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呢。
2: 我们这次开的是党委会。 周团长和徐副团长呢，不是党员，可以不用参加。
9: 张政委，可是我们前几次的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都参加了呀。
10: 咱们这次开的会议呢，非常重要，是要传达上级最新的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所以非党员一律不得入内。
11: 政委，周团长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主官，对于党中央的文件，他是应该知道的呀。
9: 不然的话，他怎么理解上级的指示？怎么开展工作呀？
2: 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虎头山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9: 张政委，这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让告诉？
2: 陆振明同志。 作为一名党员，严格保守党的机密是一项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好了，不啰嗦了，下面我们准备开会。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宣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和我党。 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和国民党大规模的贯彻了其特务策略，使我党在多地党政军学民机关中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特务分子，其手段极其巧妙，人数极其惊人。故此，我们决定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我们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的干部审查运动。 我重申一下啊，下面我说的每一个内容都不得记录，更不得外传。当然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还是可靠的，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好的保守秘密。

0: 这次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啊，被山东军区选为拯救运动的试点，
1: 是上级对我们的重视，是党对我们的信任。
2: 哎呀，周团长，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次回来呢，上级让我首先传达上级最高的指示精神，时间紧迫，所以我没来得及回到团部，让你久等了。
3: 没事，工作要紧吗？
2: 这次虽然开的是党委会，但我认为呢，作为一个团长，你有必要了解一下会议的主要内容。这次上级指示要在我们根据地啊展开一次普遍的审干活动。
3: 审干？
0: 据可靠情报，有大批的特务分子已经打入我们的根据地。
2: 为了彻底查出这一批分子，我们必须逐一对每一个同志进行审查。
3: 你是说咱们虎头山有内奸？这个情报可靠吗？
4: 飞国同志，虽然呢你是党外人士，有些情况我不便太清楚地跟你说，
2: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情报绝对可靠。
3: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那我们配合就是了。
1: 太好了，周团长能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我们根据地将正式开展审干活动，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
2: 哎，对了，咱们团警卫排都是党员，接触的都是上级领导，首先应该保持他们的纯洁性。我决定明天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接受整风学习，同时接受干部审查。
3: 那团部的保卫工作怎么办？
2: 这个啊，你不用担心，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呢，汝中边区特意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汝中边区都是经过领导严格审查的，他们的背景绝对清白，那对党的忠诚更不用说了。所以呢，在警卫排调离以后，咱们团的警卫工作就暂时由这个排的战士负责。
3: 我没意见。
2: 啊，还有关于内奸的问题，上级特意派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从明天开始，咱们团部的电台由新的机要员负责。原来的机要员呢，让他暂时停止工作，接受审查。
3: 有这个必要吗？我还是不太相信，咱们虎头山怎么会有那么多内奸？
2: 我的卫国同志啊，我保证，你早晚会相信的。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配合我的工作。
3: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嘛，但是我们的意见也要如实的向上级汇报。
2: 好，等审干工作开展以后呢，我会逐一把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向上级汇报。
3: 那辛苦您了。
2: 没有，为党工作是应该的嘛。那我先去忙了。
3: 好。
0: 通过这几天的审干工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是靠得住的。
5: 接下来呢，我们审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针对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6: 政委，我们虎头山根据地38年入伍以后，而且是非党员干部的，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个人。那您的意思就是下阶段的审查工作就针对他们两个人吗？
7: 江政委，我想说两句。你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各项工作都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放在整个山东来看，抗日形势也一向比其他的根据地要好，我想这一点您不否认吧？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开展这么大规模的拯救活动？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有那么多失足的同志需要被拯救吗？
2: 张楚同志，首先呢，拯救运动是上级的决定，其次啊，虎头山根据地啊，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它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
8: 那么就请张政委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2: 虎头山的问题
0: 是路线问题，不是小问题，是根本问题。别的我不想多说，
2: 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
1: 可以长期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担任军事要职主管一职，那么长时间，这难道不是一个大问题吗？
9: 张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俺是个粗人，俺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仗，鬼子都怕他。虎头山独立团团长不让他当，谁还能当？
10: 老罗，坐下来说。坐。张政委，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己封的，这个是经过上级考察之后任命，而且是走了正规的组织程序的，您怎么就把他给扯上路线问题了呢？
7: 张政委啊，要不然这样吧，您再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看看这次的拯救活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5: 拯救运动是上级领导的决定，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决定必须坚决执行。现在我宣布，对周卫国和徐虎二位同志立即进行隔离审查。
7: 那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必要的时候我会直接向上级领导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10: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11: 俺也保留。
12: 等等，妹妹，妹妹，来来来，妹妹啊，你打哪儿来啊？
13: 北边。
12: 哦，北边啊，妹妹啊，这北边可大了去了。哥哥试问你，你是从北边的哪里过来的呢？

0: 太君，太君，
1: 对不住，对不住，很冒犯，冒犯。
2: 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非常可以。哎，太君，您安南阳有事儿啊？有任何需要找俺，俺一定办到。一句话的事儿。
2: 请问，竹下郡指挥官的住处？
0: 竹下郡啊？
2: 对，他在哪儿？
0: 这样知道，那太君，俺带你去。太君，这边请。

0: 啊，一个小偷，小偷偷完东西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动机纯不纯呢？钟祥，他是因为在自己家乡杀了人才逃出来参加八路军的。
1: 刘三是我兄弟，我们多少年前就认识了。好，他跟我关系太近我不说。钟祥怎么了？钟祥杀的是鬼子。
0: 他说他杀的是鬼子你就相信？那地下党的同志为什么不知道他杀的是鬼子？
1: 张仁杰，地下党是我们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情报网，你拿他调查自己人？
0: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突破的，保证革命自身的纯洁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是当今工作的第一要务。
1: 事你要负责任的，
0: 我张仁杰当然要为我做的事负责任，但是你周卫国，你要给我想清，
2: 必须立即交代你的问题。
1: 少拿手指着我，我交代什么问题啊？我还有问题要交代了是吗？
0: 干什么？骂我？打我？啊？你还有理了你？来人！你让啊！继续嚷嚷啊！你以为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呢？你好好看看周围吧，睁开眼睛看看，同志们都是纯洁的，他们才不会被你吓倒呢。
3: 你们两个人，替我在门口好好看住了，任何人不得入内。
1: 是是。
0: 你，周卫国，你给我好好想想，趁早交代你的问题。
1: 是。

0: 这是今天的情报汇总。刘主，卑职听说您的师妹来了。刘主，我知道惠子小姐一定把什么不该说的话告诉你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因为。
1: 刘主是我最尊敬的人，但是我也只能做这一次。你要明白我的苦心，你要小心，因为盯着你的可是特高课。谢谢龚本君。就算惠子小姐告诉我都是真的，我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 但是你我身为北辰一刀流的弟子，应该保护惠子小姐的安全。
0: 宫本责无旁贷。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请，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请。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

0: 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1: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庆和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股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2: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炼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炼铁的渣，是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高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

0: 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1: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

0: 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1: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2: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的揽下来了，说的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1: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钢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2: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1: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2: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1: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2: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1: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

0: 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锚，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梵山戴上帽，小城接了锚。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1: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水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这是有一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店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底地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底济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

0: 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1: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那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1: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

0: 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1: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她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她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亲，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永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永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

0: 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全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挺身救国。然后人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

0: 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永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1: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以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汉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2: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1: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2: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比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1: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2: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1: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

0: 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1: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2: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也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2: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嘛。
3: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人。
2: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2: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1: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

0: 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1: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辜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辜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2: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0: 辜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辜克峰却没这么做。
2: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辜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3: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你以后要好好练。
4: 回家，
3: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3: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有几公里一个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

0: 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1: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体积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
2: 对，
1: 清华大学附中。

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地表达出，一定是内部技巧。

0: 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呢？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这个立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的成绩。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古礼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

0: 听成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1: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啊、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2: 老师您好，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哎，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2: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2: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不错啊，好。
3: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3: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4: 姚老师您好，
0: 哎，
4: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

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

0: 在线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1: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2: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重堂，
1: 桂冠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

0: 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1: 彝族。
0: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1: 昔城天
0: 赐
1: 夜游。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2: 昔城天赐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3: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0: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3: 对对对，有体会了。
0: 嗯，
3: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0: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2: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0: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3: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昔城天寺夜游，你看，昔城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

0: 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谁？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啊，
0: 我刚才听的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比较多一些，滋滋哎，啥子子，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4: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 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5: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骨，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不客气了。
1: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6: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7: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8: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7: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9: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7: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

0: 下栏，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

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加三年哎。哎呀哎呀，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不是？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风太小远，一块辣椒，你啥情况了？烦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

0: 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成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

发产品啊，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住处关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

0: 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比以为是吧超短裙，还有以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国给他的称呼。
1: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成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

0: 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代琵琶歌。
1: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在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了，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

0: 那个房企那些比较丑的矮矮的房企啦，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啦，卫生啦，比较不好。
1: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0: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1: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房，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到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的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

0: 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在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从里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薄凉苦醇，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努力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5: 叔叔，我们 say hello。
6: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

0: 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2: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2: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城聚。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南昌相亲学友会。
1: 那个灭火器放下。

0: 吓死我了！没事，这件事情，徐俊异常。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 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边没电了，然后蓝区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有5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1: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2: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
0: 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3: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我们就没法充。
0: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
3: 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0: 后来我们也开了 N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我们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捷道跟那个汽车环卫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 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又在这晒太阳呢，那个姐呢？钱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劫难处判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3: 我电话，您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4: 好吧，我去找一个康复。
5: 谢谢谢谢主任，谢谢。
6: 从赶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街村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信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7: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8: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10: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需要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1: 这里苗井漏水吗？
10: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边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吧。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来？
0: 好不好？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3: 都好了吗？
1: 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站远一点。
2: 好厉害！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2: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好了呢，
4: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
5: 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
0: 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6: 那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3: 这个播出来可能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2天的 Airbnb。
6: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 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
7: 评价写好一点。好，
3: 我要给5星好评。
7: 好的好的。还有你帮我。我要准备走了。
3: 喜欢我家吗？
7: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

0: 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两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了的，就还蛮有成就感的。我自己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1: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的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1: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2: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1: 我很老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

0: 吃下去的。
1: 这里还有果实，
2: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子的，
0: 作为首饰的灵感。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活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新种扶贫开展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跟你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个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那个战甲队呀，都是当地的我们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宪兵部队的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两次有车祸，特别是在这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两个月有个小参谋那个。
2: 有个一个替一个老的，非要干着做军长的，都是一个人加班，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长。60多万人呢，60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
3: 支援。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1: 双方这边两大出队嘛。 北边这是个大营，南边是个小营，上面有国民党，有2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是机枪不要不要担带的，有保弹机，子弹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办法，怎么着，不得上不去，那种火力啊，那是2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4: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是吧？坚持了7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西林部队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超去了。
5: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那狗号很浅，我这个里很高很浅，这前面已经牺牲9个人，我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
3: 他就在我片面不远就倒下了。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 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枪就打死了。
6: 连长牺牲了，啊，又有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
7: 卫生员当连那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这用他马上上的那个十几队，那不那时候组织一梯队，那组织一梯队，梯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支部所也很近。 团支部说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太大了，也得多少人死。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

0: 你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西林，你都白想，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水给你吊。
0: 当时呢，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多少人，你咋个办啊？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就是红牛、电牛，泵奶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咱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是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伤病就你白搭了，那就是对老百姓的美满。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上台了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个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也咬了那个房子说，是吧？
3: 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半个钟要死人。你也去告谁？我也去告谁？你我去告谁？他打我。我去告谁，他来告诉我一下，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0: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才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我都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淮海战役60天都那么过的。
2: 有只要3天，打上3天仗，不歇连，没兵去的小车送来了，哎，都有猪肉吃。
6: 3点多钟、4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呢，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

0: 一分钱也是花的，
1: 不要这样，一点也没花，一分钟一看着花，非觉得缺了，就去找去了，走那一大溜，也是也上，带那刷吃，都是一个菜呀的也没有，都一大溜一个菜，不叫菜呀，我就看了，人家都来了，我说有。 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也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给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天一拉，一天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呢。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人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啊。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在那个澳子上，澳子落的饼快吗？啊，落的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煮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的整搁米饭，米饭的整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抱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5: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6: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统统。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7: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怎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6: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8: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这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9: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地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地以后呢，也很勇敢。
7: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父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信了我们的人了。
1: 四川都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 扫描如何关上了，撂到这咱家下边，那撂咱下来了了，他老婆要吃，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0: 结果那一天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8: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了，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0: 我们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白那，在这个西中那还打了一斤药，因为一个嘴上捂嘴那个，倒也不是有药用，当就是。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两人啊，我把烟打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找撒尿先粘上，结果现在那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了，糊起来俺那把烟没倒下，俺那把烟没倒下，哎呀天啊，有的别的战士呢，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把年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1: 打了杨文水以后，当我杨文水。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66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师里当时27队在村落战场上消灭敌人。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3次才把大红场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6: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团打不了红围，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9: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嘛，但是我们也配合呢，二野呀把那个王伟杰他消灭了。
10: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动一回就完了。
1: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去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双子这个出户的这个家伙

这是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

0: 纹身没有了是吧？说完这样不得一红，两个大秃了的，不得全部占领了。
1: 咱这个逮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天然胶武器，原来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逮成马耳朵都撂不上去，逮的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脚，你不得下脚，你后勤怎么能知道？换的枪也你打一个疯了，有人就打的对着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占了一多半。达到这个投降不是吗？他过这个会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了，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2: 像黄维的兵都买垫那个平的砖两个，垫的死人桥，都得一撂垫的桥，都死人桥的一撂，真的撂。要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找他们砸死了进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砸死他。你走吧，他跪着骨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砸死你。
3: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个五队，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这个人就眼看就往那倒。
4: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0: 没办法，失血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说想起也惨，
5: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0: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堆集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时候的都有年轻，那年轻的他也不能拿走啊，就得卖点东西，反正钓上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他卖啥没有，你能走路你咱拐那儿看看，连个分格那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

0: 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山东大学的招办老师，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一个介绍。来，欢迎您。那么此时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山东大学北京组招生拓展组的副组长孙淑琴，欢迎您，孙老师。山东大学有三个校区，这个地理位置都非常的优越哈，在这个济南、
1: 青岛、
0: 威海都是非常美的地方哈，这个对于考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了哈。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三个校区他们的这个作用和功能分别是什么？
1: 那么济南校区呢，我们其实也有好多的校园，因为山东大学在2001年呢是合并了山东工业大学和山东医科大学，所以在我们的千佛山校区有我们的工学科，像我们的这个医学呢是在这个趵突泉校区，那么此外呢还有我们的软件园校区，还有兴隆山校区，还有我们的洪家楼校区，那么再就是我们的中心校区了。这个青岛呢是当时2018年的时候有六个学院集体搬迁到青岛校区了，那么其中呢有法学院，还有信息学院，那么还有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那么此外呢还有环境学院，还有生命科学院，再就是网络安全学院，那么这六个学院是集体在青岛校区，那么青岛校区它就在海边，非常的美丽啊！打开这个宿舍这个窗户啊，打开这个这个教室的窗户啊，都能够感受到这个面朝大海这种幸福的这种学习环境啊。那么威海校区呢，它的代码和济南还有青岛都不一样，这个大家在将来报考志愿的时候也会看到，但是它也是在海边。那么威海校区的学科门类也非常的齐全，但是呢，山东大学和这青岛校区还有中心校区、济南校区以及威海校区，实际上这几年是形成一个协同这个一体化发展，尽量的学科门类啊进行一个错峰的发展。
0: 那我想刚刚孙老师介绍这么多已经足够吸引我们考生了哈，那大家可能就比较关注我们今年山东大学总体的这是招生情况怎么样，我们在北京地区的招生计划是什么样的？
1: 山东大学今年的招生全国是10475人，比去年是扩招了100人。那么目前呢分省市的招生计划还在拟定当中，不久呢大家就会在官网上有所见到。那么在北京地区我们的招生如果按照去年的话是设立了14个学科门类，一共招收普通类的话是41人，那么今年呢可能和往年应该是差不多，可能或许会有稍微的变化，那么前一阵从招办那个地方得到的信息是，因为我们在威海校区设立了国际商学院，就是和新西兰的怀卡托大学成立了一个国际商学院，可以进行一些中外合作的招生，所以在北京呢可能也会有一部分计划，这个请大家关注。那么在北京的招生呢，往年就是按照组别，比如第一组呢，一组大家在这个报考志愿书上呢也会看到，一组呢就是不限考、不限选这个科目的，你像是经济学啦、法学啦，还有这个考古啊、中国汉语言文学啊，像这些是不限考科目的这个组。那么02组是物化捆绑组，这里边主要是一些理工科类啊，大概就是这两个组。当然还有一个组呢是提前批，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它在全国都是提前批次的。其他的像是还有这个强基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类型的计划，也请大家关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详细聊一聊山东大学的我们特色的专业吧。您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医学专业是历史非常的悠久的，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除了医学，还有哪些我们的优势专业？
1: 山东大学的医学啊，我们有这个齐鲁医学堂，去年呢我们推出了几大学堂的招生，其中呢齐鲁医学堂它这里边有这个8年从本硕博的这样一贯的培养，那么这里边也是一些这个实验班、创新班，这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像是它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双语的课程。另外呢因为山东大学有5家医院，那附属医院了，其中呢就有我们的齐鲁医学院。 那么这里边同学们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实习的机会啊，这里边我们也有一些这个非常强的师资啊还有这种数字人呀、等等这种太、不好意思这种 AI 的技术在医学里边应用的也非常的广，所以到山东大学医学呢，那么大家在这里边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一流的师资团队，还有我们非常好的这些这个实习的环境。那么其他的一些优势的学科和专业呢，因为山东大学现在的学科呢是围绕像是数学与应用数学、化学与物质科学，还有中国汉语言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我们的医学与重大疾病等这四大学科为中心的这种学科体系建设。那么在这样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当中呢，像我们的这个一流专业，刚才说的有100个左右的这个本科专业，那么一流专业呢大概有70多个。另外呢，今年山东大学还新增了一个专业，就是密码科学与这个技术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实际上是在强基里边也有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密码科学与工程学院，这个新设的学院当中呢就有这个新增加的专业。那么此外呢，像是我们还有这个其他的像是在能源动力类当中，核科学与技术专业，这也是一个新增加的专业。这个将来大家在这个核科学与这个能源动力类当中，会有发现这个专业。另外呢，像是还有这个低空科学与技术，那么这个是在威海校区的低空学院。那么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智慧制造与智能交通这里边呢，有一个这个工程软件这个机器人，像这些方向。那么工程软件实际上是去年新增加的一个专业，这个也非常好。那么刚才说的智慧制造与智能交通这里边呢，是增加了一个这个机器人这个方向，所以也请大家关注。那么另外呢，像是刚才说的我们的数学是 A 加学科，这个非常的有优势。像是化学，他们都是首批进入双一流学科的这两个学科。那么此外呢，像我们的这个经济学还有商学也进入了全球前5%，所以在社会科学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像经济学呢，像在北京去年我们也有这个这个经世学堂在这里边，在北京也设了计划。这间经世学堂是山东大学6堂医院当中的一个堂。那么山大的6堂医院呢是专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所以希望也大家关注，因为有一部分计划是面向全国的，有的省市有啊，有的省市没有那没有的考生还是有机会，将来到了学校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二次选拔的机会，所以还有一部分名额也请大家关注。
0: 孙老师刚才介绍了很多我们山东大学传统的这个优势专业哈，那今年咱们有哪些变化吗？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和学科？
1: 刚才说的这个新增的一个是就是密码科学与技术，这一个刚才介绍的，这是今年新增加的一个，因为我们山大成立了一个密码科学与工程学院，那么这里边呢就要开设一个密码工程创新班，这个也请大家关注。当然在北京这个强基计划里边没有设这个专业哈，另外呢还新增了一个核科学与核技术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是在能源动力类请大家关注。这个能源动力类当中，因为现在的招生很多是按照这个门类哈，大的门类招进来，那么大家进来之后呢，学习一个学期或者一年的基础课之后再分。

0: 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来到这个我们新增加的核科学与这个核技术的这个专业。
1: 嗯，
0: 另外呢，刚才说的在智能制造与这个智慧交通里边也是新设了一个机器人方向。
1: 嗯，
0: 那么这个方向呢，也是新增加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在这是在威海，有一个低空学院，那么这里边增加了低空科学与技术专业，也请大家关注。另外一个还有介绍就是中外合作办学方面啊，山大的威海校区与新西兰的怀卡托大学成立了山大怀卡托国际商学院，这个是一个4+0模式，那么将来呢是获得2个学校的学位，那么这里边的专业呢，主要是商科，有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和贸易，那么希望大家也关注这一个，在北京也会有计划。
1: 好，孙老师刚才介绍了几个今年我们新增的专业，那考生想要报考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地方？这几个专业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呢？
0: 这些专业没有特殊的要求，就是刚才说的，它会有的是在这个专业大类这个大的门类当中，选科的话，那么刚才说的核科学与技术，因为这个它是在能源动力类，它本来就应该是物化捆绑组的，像是这个智能制造啊，交通这与这个智慧交通专业里边，这个机器人方向，它这种也应该是物化捆绑的，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像是密码科学与工程里边这个里边的这个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也是物化捆绑组的，那么当然在刚才说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国际商学院当中，因为它都是一些这个商科啊，还有经济学的专业，目前呢它是属于不限考科目的，
1: 那这几个新的变化都是在我们这个大类的专业里面的，
0: 对对对，
1: 普通大类专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强基计划啊，那强基呢是在提前批，大家现在也非常多关注。咱们学校这个强基计划有什么样的特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强基计划呢，像山大它是有9个专业的强基计划，这个大家在这个官网上我们已经发布了招生简章，也能够看到。那么这9个当中呢，今年就新增加了一个，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哈。看这几天的这个咨询当中，也有很多人哈，北京的这个家长朋友也问到，就这个密码科学与技术。但是有点遗憾，在北京我们没有设立这个名额。对对，但是呢，它面向全国呢是有20个人的招生计划。那么在北京和去年一样了，它还是7个人的计划。那么专业呢，一个就是数学与应用数学，还有一个汉语言文学，再就是哲学，还有化学，这4个专业一共是7个计划。那么山东大学的这个强基计划呢，稍微有点变化。当然对于面向的考生的2类哈，一个就是对于这些综合成绩优秀的，那么高考成绩就是咱们说的裸分了，就主要是看高考成绩。第2类就是咱们说的在某一个学科有特长的，像是在数理化生啊，这个信息方面获得过国家奥林匹克这个国奖2等奖及以上的，那么这种也是这2类考生。那么对于入围成绩的计算，那么对于数学还有密码科学与技术这个稍微不一样，和往年它是高考成绩再加上一个数学乘上0.5，所以对于数学有优势的学生啊，有特长的学生还是非常有利的，
1: 这是个优势。
0: 对对对，那么对于第2类考生呢，他其实是因为属于特长生嘛，他不占第1类考生的这个名额。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入围线的划定怎么划定呢？那么我们是按照在各省市设立的招生计划的5倍，也就是按照1:5的比例划入这个入围线。那么对于第2类考生，他就不受这个限制。那么将来录取的时候有一个综合成绩的计算，那综合成绩怎么计算呢？它是校考的成绩占15%，高考的成绩占85%，这样加起来就是一个综合的成绩。那么对于校考，我们是有笔试和面试的，那么这2项各占50%。那么在录取的时候，像是第1类考生，那么就按照这个综合的成绩进行排名，从低到高进行这个录取。那么对于第2类考生，他只要达到了第1类考生的那个最低分这个最低的那个分数就可以录取，所以因为他是不占第1类考生的名额。
1: 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让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今年要报考的这个考生们，他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都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0: 那么学生在

0: 填报的时候，下来分数之后呢，结合自己的分数，看一下各个高校的这各个专业类啊，他们的这个往年的分数做，一般取近三年的吧，哈，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那么北京地区，一般它会有这种组别的一个划分。其实各个地方，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哈。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好了，辽宁大学它的代码有两个，哈，一个就是济南校区和青岛校区，我们是一个代码是10422，那还有就是威海校区，它是19422，就是这个呢，大家到时候在填报志愿的书上呢会有，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因为这就涉及到不同的校园啊。
1: 嗯，这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
0: 对，
1: 好，谢谢孙老师的解读。那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山东大学的介绍呢，暂时呢就告一段落了。欢迎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院长助理王亚林，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
1: 嗯，说到上海交大啊，大家并不陌生了，我们也是非常的强，在全国高校当中也非常的有名，您还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先。
2: 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上午好。我先简要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
1: 嗯。
2: 诚如大家所知，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历史非常悠久、享誉海内外的高等的学府。我们有一句话说，上海交通大学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96年建立的南洋公学。那么我们常说130年来，我们有三句话来概括，那么就是因图强而生，因改革而兴，因人才而盛。那么大家也知道。就在本月的这个上旬，4月8号，我们也是热烈庆祝了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那么在130多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建设成为了一所综合性、创新性、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那么目前学校拥有18个国家双一流的建设学科，涵盖了理工医、经管、文法各个门类，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工程技术的完整创新链，学科生态优势比较显著。那么学校呢，对于学生的培养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使命，130年来培养了包括江泽民、钱学森在内的40余万英才，涌现了200余位的两院院士、6位两弹一星的元勋、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比如人民数学家吴文俊，这个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歼八之父顾颂芬，学校拥有2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8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顶尖平台，近年来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奖的数列一直名列前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数量，在这个10余年也是一直位居高校的首位，在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创新成果。那么上海，在上海交大的发展也离不开上海，学校深度融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的建设，依托张江科学园、李政套研究所等高地，汇聚全球资源，以改为天下先的精神引领高教改革，向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坚定奋进。
1: 今年上海交大的总体的这个招生情况，我们包括在北京地区的一个计划。
2: 那么在北京啊，北京我们这几年来每一年的招生人数都是逐渐增加的，那么今年预计也会增加，但是因为具体的报考的这个数目以及计划还没有出来，那么一切以这个考试院的最终的报名系统为准。也非常感谢这几年来这个北京的考生家长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厚爱。我们也是在今年在北京根据这个报考的热度以及志愿的情况，结合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的培养的情况，我们将继续在北京开设比如说包括强基计划、艺术类、普通批次的多元招生，满足不同选考科目学生的报考的需求，而且设置的专业也都是近年来特别深受这个家长喜爱的这个就业强势，我们这个学科特别优先的这么一些专业啊，然后也涵盖了理工文医多类的这样的一个强势专业啊。特别令人期待的是，我们今年在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的这个基础上更好的服务国家拔尖人才创新的这么一个要求我们交大也将聚焦行业的特色，打造更多小而精、专而强的行业特班比如说我们去年的像计算机的特班人工智能的特班也会继续助力拔尖人才的培养，以及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成长需求。
1: 今年咱们上海交大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么今年在这个北京的投放，我们会预计会在特别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特班的基础上可能会多一些这个复也是为了响应各位家长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今年可能会对于电气工程我们也投放一个这个特班。那么大家也知道电气工程是这个国之重器，然后现在我们也经常说AI 的尽头是算力，

0: 那么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啊，那么电力也会在我们以后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更多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是今年可能会新增的方向。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我们会等到这个等考试院的这个报名系统出来之后啊，我们可以再继续为大家的来服务。
1: 还有哪些优势的学科和专业来给我们同学们做一个参考？
0: 好的，刚才也介绍到，那么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大学啊，我们也不光是这个理工啊，我们理工建长，但是其他的像医学类啊，然后这个文科类，然后经管、文法都是特别好的这个相关的专业。那么现在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我们新工科，然后以及这个工科跟 AI 结合的啊，这个方方面面的交叉学科的优势也是特别的凸显啊，各位考生可以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去服务。那么在这个高考出分之后，也可以去线下来去找我们这个进行咨询啊，我们会更好的给您介绍相关的专业啊，这个发展情况啊，以及就业的情况。
1: 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强基计划了，因为强基呢是提前批哈。那上海交大的我们的强基都有哪些内容啊，可以供考生们来参考和选择的？
0: 是的，没错。那么最近正好这个恰逢大家强基的这个报考的报名的情况啊，我们今年2026年和2025年，那么在北京还是这个基本上如一啊，还是开放了全面开放强基计划的所有组别啊，所有的专业，我们涵盖了8个学院的9大优势专业啊，那么分为3个组别，包括数学、物理、生物医学工程、传播与海洋工程、工程力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生物科学、生物医学科学啊，是8大学院的9个优势专业。那么同学们在报考的过程中啊，只要高考报考了物理加化学科目的考生，对基础学科以及这个交叉领域有浓厚的兴趣啊，我们都建议可以报考这个强基计划。那么对于考核的情况我们是按照这个所有完成报名的同学一类生将在高考结束后1周内进行笔试。那么按照不同专业组这个4倍招生计划的比例确定面试的名单，同时将高考出分前完成面试跟体育测试，那么最终将按照综合的成绩从高到低进行录取。
1: 那么我们进入到校园之后，在生活方面学校怎么来保障学生们呢？比如说这个奖学金啊制度有什么限制或要求吗？哪些同学可以来申请？
0: 是的，我们一直为同学们提供这个全方位的保障啊。那么目前这个同学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在这个闵行校区啊。我们闵行校区是在1987年建设啊，非常大也非常美丽啊。1987年在闵行建设一个5000亩的一个学校，那么目前学校还在持续的建设。那么我们为同学们提供了10余所的食堂啊，非常多的这个建设的，对，非常多的体育的场馆啊。同时我们学校内部也有一个植物园，里面有动物，有梅花鹿，有天鹅，大家可以有空去闵行来去参观学校，我们为同学们提供非常好的这个优美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那么对于奖学金以及这个助学金的一些资助政策，那么我们也是深入思维一体的育人理念啊，价值引领、知识探究、能力建设和人格养成，我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为目的啊，涵盖了包括奖助贷、勤补减保七位一体的这个资助体系，那么分别对应着奖学金啊、助学金啊、这个信用贷款啊、勤工助学、补助以及甚至直接的减免，还有这些绿色通道。那么我们让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啊。学校不仅实现这样一个经济解困啊，确保无一名同学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我们也更注重这个精神致富啊，通过资助工作培养学生的感恩、责任跟自立自强的品质，这也深度契合我们学校的校训啊，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奖学金的情况啊，全校大概40%的本科生都能够获得各类的奖学金，那么人均近3000元，那么最高的单项是超过10万元啊。针对困难的学生，我们也实施这种基本助学金加发展助学金的模式啊，强化物质帮扶跟精神激励的结合，那么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去更好的去学术的发展。
1: 那考生如果想报考上海交大的这个强基计划，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0: 强基计划我们分为一类考生跟二类考生啊。一类生的话就是这个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那么在我们提到的这几个这个专业，这个数学呀、像物理呀都有非常好的发挥的话，我们是都可以建议报考。那么二类生是对于这个竞赛有一些获奖的同学，我们都可以参考啊我们这个强基计划的一个招生简章，都欢迎大家来去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强基计划。那么今年呢，这个数目也比往年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增加，所以我们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0: 好，那除了我们关注的 TCMP 的强基计划之外，那普通大类的这个专业有哪些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同学们，比如说我们要考的时候可以考虑哪些因素？我们进入到学校之后，我们有哪些人才培养的体系可以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供他们来选择？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一直是放在首位，那么专业也是响应国家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需求，也是设置了很多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学科方向，像比如说 AI 的，然后这个学科交叉具身智能这个机器人都会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到。那么具体的关于人才培养的模式方面有一些这个具体的特点。那么上海交大也始终聚焦国家的战略发展与社会的这个重大发展需求瞄准科研的前沿和时代的变革，那么始终以学生为中心持续落实让每个学生更优秀的这个教育理念。那么在2024年，我们的丁校长也提出了叫 AI 加 HI 构建未来高等教育的这个师生机环四元互动的教育生态AI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和 HI 我们提出一种叫人类智能的这么一个两者结合的一个方式利用人类的智慧以及这个机器的智慧，我们能更好的服务的学科建设，服务国家的这个建设这是一个我们比较新的一个教育的理念也深入推进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提升高层次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那么同时我们学校也会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同学实施不同的相应的计划。那么目前我们是有四大计划比如说面对学习比较好的前1%的同学，我们实施伯乐计划，为他们提供进阶的学术挑战。那么相对于前10%的同学，我们实施叫荣誉计划，为他们提供高阶的学业的一个挑战。那么也会有跃升计划，覆盖所有的同学，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学术表现和学术的这个成绩。那么对于有帮扶需求的同学，我们也会提供攀登计划那么助力每一位同学的成才成长因材施教。
0: 听您介绍这么多，我觉得上海交大真的是做到了因材施教啊！针对每一个同学的特点，我们都给他们提供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通道和选择。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同学们进入到学校之后如果说对于所学的专业不是很满意，或者对其他专业又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辅修第二学位或者是转专业这样的机会？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有一句老话说“难怕入错行”但是对于这个高考来说，我们不是一次定终身我们也有很多同学特别是近几年，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样一个号召，我们是完全放开转专业我们也是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特长和发展目标自主选择专业特别是在同学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比较适合或者兴趣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机会，而且我们也非常支持同学们去申请转专业那么除了国家约定的不可转专业的学生之外我们同学在大一、大二、大三各个阶段所有学生均可以申请转专业，不设置转出的门槛不限制转出的次数可以转出一次、转出两次都是可以的，那么给予所有的学生二次选择的机会。
0: 那有哪些是我们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选择的你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
1: 好的，好的。确实高考以及填志愿是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家庭特别关注的情况那么我们还是这个建议同学们结合个人的兴趣学科的基础以及长期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规划明确个人的专业以及院校的一个志愿。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关注国家的战略方向在科技前沿的发展以及这个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大家去知分知位去大胆的报考，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报考上海交通大学在志愿的填报过程中特别是从现在开始5月份、6月份以及到初分以及到填志愿之间，我们都会一直陪伴大家，为大家这个填志愿去保驾护航。
0: 那还有点时间我们请王老师还是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上海交大在报考的时候你有哪些推荐的专业，比如说什么样的考生我们适合来报考这一类的专业什么样的考生可能我们需要仔细的斟酌一下
1: 好的那么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我们是一所这个综合性的大学比如说理工科的话我们的工科一直是比较优势比较强势，像电类机械类这个生命医学健康这些方向都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去关注。那么另外我们的医学院也非常不错医学院也是在2025年、2026年我们换了新的校区我们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专业，大家都可以去关注。那么像经管、法律我们在国 际的这个国内的排名都是 A 类或者是 A 加类啊，都是非常建议大家来去报考的。那么具体的这个分数以及这个相关的每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我们建议各位同学去咨询我们各个省市的招生组，我们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叫上交大啊，上海交大的这么一个招生的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去关注里面的这个具体的每年的招生情况啊，以及在各个省市的分数线啊，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包括其实每个专业它的要求啊，都要关注今年上海交大的这个招生简章，以这个为准来进行报考。那进入到学校之后，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可以我们再次选择有多次的转专业的机会。那在转的时候用，比如说有一些专业会有一些限制，一般都会有哪些限制？是不是有一些专业会有一些面试啊，或者加试？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转专业的转出是完全放开。那么除了一些这个国家规定不能转专业的专业之外呢，那么其他的专业都是可以这个转的。那么转专业刚才也大概介绍了，我们在大一、大二、大三啊，每年都会有至少一次或两次这么一个转专业的机会。那么只要同学对你所学的想要去的这个专业感兴趣，那么以及自己对这方面有非常多的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参加报名去转专业啊。那么具体的话，我们各个学院可能会对这个转入的学生会这个设置考核啊，这个是跟各个学院的自己的要求是这个相关的。那么我们总的来说还是建议各位同学去报考啊，去转这个如果第一次选择的专业不满意，我们还有后面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更换自己所学的专业。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那今天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上海交大的详细的信息。那接下来将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招生组的副组长边策，欢迎边老师。那我们知道今年中国人民大学呢是有一个新的小小的变化，
2: 对，
0: 很多的同学呢可能要搬到一个新的校区了，通州校区了。
2: 对，
0: 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这个通州校区呢，我知道这个各位家长也非常关注，都很担心我们的通州校区是不是和我们的中关村校区一样好啊，然后这个各方面的配套设施有没有齐全呀？这里呢，我其实想通过我自己的视角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通州校区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的官方定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支持人民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之举，这是我们的官方定位。也就是说，通州校区是国家给人大量身打造的一个新时代的示范校园。大家通过这句话来感受一下，我们通州校区是会好还是会不好？然后所以呢，其实我们的通州校区它的这个位置，它对面是北京市政府，然后整个的这个北京市在当地的城市规划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啊，包括剧院、图书馆、运动，还有商超各方面都已经配套的，其实和市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比市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更新，然后更先进一些。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通州校区的无论是从硬件环境还是配置的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个顶格的配置所以呢，在硬件这方面家长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然后第二个我就说一下通勤啊，我们的两个校区之间的间距大概车程是1.5个小时。我觉得这个距离呢，可能在国内很多高校的双校区当中，它都不算是太远的。而且我们在这中间呢，也是会有这个班车会来回往返，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双校区的联动啊，还有一些资源的共享和链接的方面，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这方面呢，也是不用担心。第三个我想分享的点呢，就是最近这个软科刚出了一个这个2025年的中国大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在这个满意度调查当中呢，人大是直接得了全国第一。这个呢，其实和其他的一些评级还不一样，这个是所有的大学生在校大学生一票一票的投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能体现真真实实的口碑。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认为的逻辑，就是说能把学生口碑做到全国第一这样的高校，那在他的新校区的建设上一定不会差，只能更好。 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也是知道，能够理解家长们就是非常担心孩子们的一个心理，所以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针对我们通州校区的一些全景的全方位的一个展示，会发布在我们的人大阳光招生的这样的平台上，然后可以家长们可以充分的去关注和了解。
0: 那2026年的新生就将会入驻到这个通州校区了，有哪些专业是在这个校区？
2: 我们是除了理工学科以外，其他的专业应该是都要去到通州校区。理工学科除了统计学，

0: 学会跟着过去，其他的理工学科会留在中关村校区。嗯，
1: 那我们今年的招生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影响？
0: 我觉得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去通州校区应该是我们的一次战略升级，是一次跃迁，而且北京市对我们的定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受到影响，而是有一个加成吧。
1: 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因为毕竟人大的口碑在。
0: 对对 对, 对，没问题。
1: 其实我们非常了解人大的这个综合实力是非常的强的，但呢，我们依然是有几个我们的王牌特色专业。卞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0: 其实人大的文科的专业大家了解的非常多了哈，就是比如说法学啊、金融啊、经济这些非常了解。我主要说一说理工科，去年招的最高的是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啊，然后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呢，它只有一个专业就是人工智能，然后今年我们又多了一个强基的专业叫做数据计算机应用，然后去年人工智能的这个专业呢分数是最高的，能够招到681分，位次大概在北京市排的650名左右，因为我全国的数据没拿在手上，所以只能说一下大概北京的位次。然后第二梯队呢，主要就是比如说我们信息学院的这个图灵计算机拔尖班啊，还有统计拔尖班，然后还有金融的有几个创新班啊，金融大数据、金融数学，还有经济数学、财政数学这些拔尖班和创新班啊，包括我们的整个计算机大类和这个统计学大类都是第二梯队，这个大概招的位次在北京市排大概1000左右啊，然后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王牌的专业，你看金融，然后信息，然后统计都是我们学科评估 A 加的这样的怎么说，学科评估非常低等类的这个学校专业
1: 强的，
0: 对，非常厉害。然后呢再下面一个梯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研济词物理拔尖班，然后数学数字经济，还有商业数据分析和 AI 管理这样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研济词班，研济词我们人大和中科院物理所合办的这个研济词班，它其实相比很多研济词班来说，我们是有先天的优势的，因为我们和中科院物理所距离非常近，所以我们的学生从大二开始就会进入到中科院物理所来参与很多
1: 近水楼台，
0: 对，参与很多他们的项目和这个科研的实验所以我们这个研习班是非常实的，所以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去年的研习班招的也非常好，大概这一梯队是在1300名北京市排1300名左右的同学可以这个积极的关注，然后整体来讲呢，我们其实投放的一些理科专业都非常的突出，其实人大现在没有所谓的这个冷门专业了原来可能还有一些同学来了以后希望我们把这个冷门专业能不能不放在里面之类的，但是现在其实人大已经完全没有冷门专业了，就是没有坑
1: 没有，
0: 大家可以放心，对，而且这个也是能够代表了人民大学对于我们广大的高考的考生的一个满满的诚意，就是我们所有的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当中，在这个领军地位和这个第一等类的吧，这些专业我们全部都面向本科生来招生所以这个也代表了我们的诚意
1: 今年咱们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招考的？
0: 对，这个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这个要等一等，我们的人大阳光招生可能还会再推出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变化，包括选考科目的变化，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公布出来
1: 所以大家还是留意一下我们今年人大的最新的招生简章，
0: 对
1: 章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来关注一下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调整哈。
0: 对对
1: 好、那去年我知道我们是新开设了一个智慧治理学院，
0: 对，
1: 去年2025年是第一次招生，
0: 对对对，
1: 那今年这个学院去年招生的情况怎么样？今年是不是还继续招？
0: 好的，好的，这个学院也是我们比较受关注的一个学院啊。我们这个智慧治理学院呢，它是全国第一个以智慧治理命名的学院也是全国第一个，现在应该也是唯一的一个智慧治理的这个交叉学科它是由新文科和新工科交叉在一起的，文科就是管理类，然后工科就是人工智能 AI 技术这样子交叉在一起的一个交叉学科，然后呢现在呢应该我们在这个领域还算是领跑者我们这个学院也已经打通了这个本硕博整体培养的一个链条，然后这个师资的方面我们是 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国内的顶尖的专家学者，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我们一些头部的企业，比如说华为、腾讯这些他们的这个企业的实际操作有一些联合培养，所以在这个实验室啊、实践项目这方面，都是给同学们充分配置了的。然后这个专业呢，也是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多，去年是第一年这个第一年招啊，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然后它的这个办学地点是在苏州，但是它除了办学地点在苏州以外，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和我们人大本部的二级学院是一样的。比如说人大的法学院拿到的这个学位证和毕业证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那它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智慧治理学院啊，没有任何区别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保研啊什么的，也都是和这个人大的二级学院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然后去年的一个招生情况非常好，大概在北京，我都拿北京来举例子，就是大概在北京的位次在2200名左右，它这个位次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的一批次的位次了。然后今年可能也会再适度的扩招，然后大家可以这个相差不多位次的同学们可以重点关注。
1: 那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大家都在关注强基计划了。
0: 对，
1: 人大的强基计划也是大家都非常想要了解的。
0: 对，
1: 你再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人大的强基计划今年呢，我们还是这个从去年开始，我们增加了这个理科的这个方向，物化组的这个方向。那今年还是和去年一样，就是文科的这边呢，我们是有三个专业，一个是汉语言文学古文字方向，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哲学。这三个不必说，都是在全国有领军地位的这个大佬的这个专业然后呢，我们这三个专业都是采用的是本研衔接的这个培养的模式。然后理科呢叫数据计算机应用这个呢是去年新增的，关注度非常高，也很火。然后去年我们也是招到了分数非常高的同学然后呢，这个专业呢是细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智能科学，是由我们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来培养的一个方向是数据智能，是由我们信息学院来培养的。然后这两个方向呢，都是采用的是本博衔接的这个培养模式，就是一步到位然后从流程上来讲呢，我们是和去年一样，采用的是先高考，然后再校测，然后再出分，就是先校测再高考出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就是现阶段报名完了以后，大家也可以专心的去复习高考了。然后复习高考完了以后呢，参加校测，校测完了以后，我们会结合校测的成绩和高考的成绩出来一个它的综合成绩排序，我们会按照这个综合成绩来录然后分数比例上呢，是我们的综合成绩会占综合成绩里面是高考成绩占85%，然后校测成绩占15%，然后校测成绩里面呢是初试占60%，面试占40%这是理科有一些不一样，理科是有两类考生，就文科只有第一类考生，理科有两类考生，第一类考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二类考生呢就是所谓的竞赛生就是在物理数学和信息国家奥赛当中获得二等奖及以上的这样的同学，他们这些竞赛生我们是初试的时候复试，就是校测的时候是免初试的，他们的复试成绩就是他们全部的这个校测成绩这块有一个区别。
1: 进入到强基计划之后的考生呢，可能不能够进入学校之后不能跟其他专业来进行转专业。
0: 对，是的
1: 那我们这些学生，强基计划的学生，他们能不能来跨学科来学习
0: 就跟
1: 跨学科的专业
0: 对，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他其实在本科阶段他是不能转专业的他是在转段的时候，因为强基计划不叫这个保研，他叫转段他在转段的时候，他是可以在这个专业组内，就是比如说文科在文史哲这个专业组内然后包括一些相关的学科，比如说有一些信息资源管理，有一些马克思理论还有一些这个国际关系相关的，反正就是和文史哲他所学的这个专业相关的这个学科领域可以有一些交叉培养，但是在本科阶段确实是不能转专业的。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100%的辅修无门槛对强基的同学也是适用的，我们有非常多的强基的同学有辅修，而且他辅修的是和他这个专业跨度非常大的专业，比如说他辅修的是金融然后他辅修的是这个 新闻或者管理，甚至有辅修统计的，
1: 嗯
0: 啊，就是可能有强基同学他数学非常好，然后他可能就是辅修了这个统计学，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辅修的对于强基的同学来说也是完全无门槛的啊。
1: 嗯，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学校整体的这个就业的情况。
0: 人大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单位含金量应该是非常高的。我们去年拿我们去年的来举例，我们去年是有1000家的同学进了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这样的单位，可以说就是人大的这个品牌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走入我们职业生涯的第一张王牌，就是可以这样自信地说。
1: 嗯，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8: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4: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8: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4: 可以，我非常欢迎。
8: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4: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8: 引体向上，
4: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1: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

0: 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1: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2: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1: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2: 内心
1: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礼遇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

0: 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1: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2: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跃、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1: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2: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2: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2: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2: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2: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2: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8、9、10 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

0: 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1: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2: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3: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5: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4: 这是飞盘，
6: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4: 都有
6: ，
4: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
6: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4: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6: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4: 这是游泳队
6: 啊，游泳队。
4: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4: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6: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4: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

0: 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1: 有没有想过放弃？
0: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
1: 嗯，
0: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及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银玺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4: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12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徽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徽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徽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0: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 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两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5: 好，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6: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5: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2: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5: 嗯，非常好。好，
7: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5: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4: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御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十二号墓出土的琮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八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5: 神徽纹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闭源向天、从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徽。

0: 碑文。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1: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2: 是。
1: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2: 好。
3: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槽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良渚先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槽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4: 我觉得槽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5: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6: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1: 其实啊，槽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

0: 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1: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2: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条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4重结构的庞大都邑。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1: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

0: 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1: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2: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0: 哦，非常好。
3: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0: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她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4: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0: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5: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0: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

0: 时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1: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
2: 好。
1: 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3: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4: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5: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1: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6: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7: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8: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9: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6: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0: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

0: 是先是佛是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2: 这三首诗

0: 是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4: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育，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 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囊中消失学友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

0: 吓死我了。啊，没事。
1: 虚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冷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打完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再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3: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4: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5: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4: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6: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3: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2: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用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和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各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姐呢，钱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

0: 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劫难处判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2: 好吧，我找一个康复。
3: 谢谢。
4: 从他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0: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就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信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5: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6: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一个。
7: 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
7: 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0: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0: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1: 你们了解漏水吗？
9: 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0: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吧。
12: 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来？
3: 好不好？
0: 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1: 都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4: 站远一点，小心
2: 啊！好硬啊！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2: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5: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

0: 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
1: 我自己84斤，
0: 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
1: 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
0: 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2: 这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3: 镜头播出来可能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两天的 Airbnb。
2: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 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搭。
3: 评价写好一点，
2: 我要给5星好评。
3: 好的好的，
4: 还有很高网。我要准备走了。
3: 喜欢我家吗？
4: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三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
1: 我自己
0: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3: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3: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5: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3: 我很老吗？
5: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
5: 这里还有果实，
0: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3: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的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新种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跟你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的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后继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这呀都是当地的，我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粮食要车祸，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前面那时候，一个退的，一个老的，
3: 非要赶着做军长的，就是一加班，一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长。
4: 六十多万人呢，六十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资源。
5: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七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3: 双这边两大出队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面有国民党，有两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有办法，什么部队上不去，那怎么的？那是两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6: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对吧？坚持了四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2: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人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但是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5: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人，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7: 连长牺牲了，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8: 这营长马子下面那个十二七队，那都组织一七队、二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太大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盘尼西林，你的百姓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有多少人，你咋个办啊？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点九，绷带都是四十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倍，四十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

0: 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伤兵就你办啥了？那就是给老百姓的埋怨。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兵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2: 房里的难民是最激烈的一个。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半个钟要死的。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搞水，他来搞水，我去打。双方争着这口劲，也牺牲不少人。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4: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啊，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在战壕里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我在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活下来一六天都那么大那么过的，
6: 有只要三天打上三天仗不歇练，没病去的小车送来了，哎，都有猪肉吃，
7: 三点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教育你。那你就必须得完成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8: 不用吃烟，一见着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带那刷吃，都是一个吃烟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烟，
9: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是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越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0: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的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面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在那个凹子上，凹子落的饼快嘛，啊，落了饼，一摞一摞的。
1: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子扔搁米饭，米饭子扔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上，装不下去。
2: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3: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成。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4: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作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就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5: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你到了白天以后，我们不是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呵呵，那我们就讲马上就来知府知母，
6: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7: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8: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5: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府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他行了我们的人了。
9: 四圈都是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来，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圈里头了，他老不要吃，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10: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7: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这个。这部队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10: 我不会喝。

0: 忧，是因为在老百姓在这个市中心还有大的引诱，因为一个嘴上不嘴那个到外国的有一个当有的。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两人啊，我把烟大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真的先粘上，结果现在那个透明纸啊才把烟糊起来的，糊起来那半烟没倒下，那点半烟没倒下，哎呀天哪，有的别的战士他没方便，有一天倒那儿也睁不开眼的，光流泪，俺那半夜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1: 打了原委的以后，当我原委是。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66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师里当然27队在村落炸当中消灭敌人。
2: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3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3: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4: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吧，但是我们也配合你二野呀，把那个王维就算消灭了。
5: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你出一动一回就完了。
2: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是上去顺着站好，你往前进。到这个上这些这个出口的这个监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3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还不错，3发没打完，打2发，这个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所以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土了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6: 咱这个队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然后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这时候挖了多都撂不上去，得那种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脚，你不得下脚你后勤怎么能知道？换那枪也你打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子弹对着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占了1多半。
7: 打到这个投降不是吗？他过这个汇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2: 让黄国一兵都没。

0: 建那个平的中间个建的深桥，都得一撂建的桥，都深桥的一撂真的撂，撂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找他们砸死撂进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砸死他，你都把他跪着骨磕头，白磕白磕的都把上北去，不能砸，不能砸死你。
1: 就在火车站一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就往那倒。
2: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0: 没办法，
3: 失血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说想起也惨，
4: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3: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堆集是最惨的。

十几万岁的一个社会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那说给他买单的，反正调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是在那买啥没有，那也能走路一站拐那儿看，连个分格他都没有，那反正长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

玄草，与中亚的心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

井一八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同学们大家好。
3: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立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这个。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显然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古礼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4: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2: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

0: 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1: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1: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不错啊，好。
2: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2: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3: 姚老师您好。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 第二个

0: 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您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1: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2: 江城子汨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

0: 选冯唐，回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0: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1: 寄晨间四夜游。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2: 寄晨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3: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0: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3: 对对对，有体会了。
0: 嗯，
3: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后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0: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2: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0: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3: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

0: 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在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啊，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谁？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了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
3: 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
3: 谢谢老师。
0: 多一些。你说老师？
3: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1: 好。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4: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5: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谷，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祝贺你们。
1: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6: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为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和者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 孤悬塞外的会员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旭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员。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旭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3: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员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员，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员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3: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员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1: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员，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

0: 我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员。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弃婴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1: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1: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2: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3: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5: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放。

0: 要么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0: 我看这个炫了以后没人管他，我们的戒备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1: 后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
0: 此事情。
1: 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

0: 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1: 的理解和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三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边境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2: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0: 我每天巡逻在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街壁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买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得明显一点，就是圆圆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1: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

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吉林巍然屹立。

0: 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1: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汇源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汇源人。
2: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相存在这个地方，要相处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相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汇源，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起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3: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只有这一个。

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

0: 颓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1: 他离开这个营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四十年，边关梦魂牵，汉交隔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戍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

0: 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1: 加油，中突破，向高明烈士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汇源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汇源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2: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啊，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汇源、长在汇源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2: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汇源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汇源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汇源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六十。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头先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草木你，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

0: 组织大家微丧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管你二十八十多嘛，有这是百多嘛，我没有拉过子，问你，问死你，今年是年底耶。就不如我跟拉你，其他，啥，差不差不多，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普陀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种呗？我嘛，
2: 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给你出一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没过
1: 我是懒我不巧待机，这不巧没待机，所在巧没待机，我是你该熬出没体谅了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

0: 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30起，七点半吃早点，8:00开始要爬山上，还爬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00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00，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欢迎万四你，阿鲁德，我都没见你，要做做噶，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3: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2: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

0: 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仪式的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许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人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人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照顾嘛，
1: 要去种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嘛，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夫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怀亲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啊喝哈那些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也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未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量今天马萨杰事。
2: 那在做那在画完的时候的，
4: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歌？
2: 我那还想。那是做农业的话，
4: 我
2: 讲俺们年纪
4: 给钱好了嘛。
2: 以前是晚上是呢，
1: 晚上叫
2: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锅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这个会大吃掉了吧我们里面也在传出去了呢。
5: 6月27那天俺们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钱，这个人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 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杰的主会场。

0: 大东巴扎西次人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侯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1: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人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3: Oh, yeah.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城聚。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阳江社区居委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放下。

0: 确定没有开火是吧？没问题哈。哎，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随便随便啊。
1: 虚惊虚惊一场。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冷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2: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3: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2: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1: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4: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5: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1: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
5: 我觉得
1: 想办法，哦，出主意
5: 啊，
1: 看
5: 我觉得
1: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用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和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又在这晒太阳呢。那个姐呢？茄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做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艰难处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吧，找一个康复。
4: 谢谢谢谢谢谢关心。
5: 从赶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
9: 哇，谢谢，
1: 好姐，好，再见啊。
10: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1: 这个苗九漏水吗？
10: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这种港湾。
12: 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出来？
0: 好不好？要哄。就要这么酷吗？
2: 对呀。
1: 都好了吗？
0: 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3: 站远一点，小心
2: 啊！好厉害！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2: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1: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4: 毛为什么不停的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5: 镜头播出来，可能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吗？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2天的 Airbnb，
4: 抱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的。
5: 评价写好一点哦，
4: 我要给5星好评。
5: 好的好的，
4: 还有你帮我啊。我要准备走了。
5: 喜欢我家吗？
4: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了的，就还蛮有成就感。我自己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5: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的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5: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4: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我很老吗？
5: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
5: 这里还有果实，
4: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5: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精准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的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这些都是当地的，我们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的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2024有车祸，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
2: 两个月一个小参谋那时候。一个退的，一个老的，
3: 非要赶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就是加班，一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装。
4: 60多万人呢，60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资源
5: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3: 双这边两大出队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边有国民党，有2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有办法，什么呀，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的个？那是2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6: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这个坚持了7天，打得很紧张，打得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2: 我当时呢，4个人的卫生员，那个人的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这前面已经牺牲9个人，我都是很，我因为走后边，2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5: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人，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7: 连长牺牲了，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8: 这营长马二下面那个20席队，那不组织一席队二席队嘛，组织一席队七队。

你一直上去，还没收到地方，山往里一摆，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支部所也很近，团支部所发现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就是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的，你的百姓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有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电油，绷带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是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的？那就是给老百姓的美满。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上堂了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3: 房里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口吃水的井，双方吃饭的时候要水，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去搞水，他来搞水我也打他，双方争着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0: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在战壕里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我在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淮海战役6天都那么过的，
2: 有只有3天打上3天仗不行了，没兵去的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
6: 3天多钟4天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

0: 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教育你，那你就必须得完成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1: 不用吃烟，一点点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带那刷吃，都上一个吃烟的也没有，都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烟。
2: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一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他咬人。哎，那就得给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啊。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的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面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在那个澳子上。包子落的饼快吗？啊，落的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子整搁米饭，米饭子整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剩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还装不完的货少。装三个人，不管上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5: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了，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个供不成？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6: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这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7: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怎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讲马上讲的知父知母，
8: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1: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这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7: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地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地以后呢，也很勇敢。
8: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父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醒了我们的人了。
1: 四圈都是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 火滚上来，撂到这咱家下边，那撂一撂撂咱下来了了，他老婆吃了，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0: 结果那一趟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9: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0: 我们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百姓那，在那个西沟那还我打了一斤药，因为一个嘴上捂嘴那个，倒也不是有油油当油的。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亮纸啊，我把烟缸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就那先粘上，结果人家那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了，糊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哎呀天哪！有的别的战士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1: 打了杨文水以后，当为杨文水。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师里当时二七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场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6: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10: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嘛，但是我们也配合你二野呀，把那个王伟杰他消灭了。
11: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动一回就完了。
1: 后来，这是

0: 部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下去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上这些这个出口的这个监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两发，这个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说现在部队一轰，两个大秃噜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1: 咱这个逮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然后1米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逮成瓦了垛，都撂不上去。逮的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脚，你不逮下脚，你后勤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疯了，一个人就咱这队是从吹风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占了一多半。一直打到这个突巷不是吗？他过这个汇合跑过呀，都拉了死尸了，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2: 那黄伟的兵。都买垫那个平的砖两个，垫的深一桥，都得一撂，垫的桥，都深一桥的一撂，真的撂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上天上咋事撂进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咋事啊。你走吧，他跪着哭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杀死你。
3: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4: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0: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这也有他的，想起也惨，
5: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0: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堆集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社会都有年轻，那年轻的他也不能哪说啊，就得卖咱这里，反正钓上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在卖啥没有，那也能走路一旦拐那儿看，连个分格咱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

0: 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昭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立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得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7: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8: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7: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8: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

0: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0: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落日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辅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挨豆包。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0: 快，大学要去了，
11: 快军人，
10: 快军人，军队要去了，大学要去了，是小反的
11: 军人，
10: 快大学要去了，快，
12: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萍萍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3: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

0: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0: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1: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时，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
1: 陈先生，
0: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了。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6: 你谁呀？
7: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8: 娘，
9: 娘，
8: 娘，
9: 娘，
8: 咋了？
9: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要咬着你妹妹，
8: 不是花木狼。
9: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7: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 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一大早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
5: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
0: 你。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
1: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这么很辛苦，
0: 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一大早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0: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6: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6: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成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儿，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请，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请。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2: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 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

0: 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枕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贾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略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1: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炼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炼铁的渣，是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应该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 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

0: 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1: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的揽下来了，说的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钢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1: 所以他们做几次是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坟上过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1: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奥，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奥，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梵山戴上帽，小城接了奥，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

0: 木銮殿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1: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水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这是有一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底地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底济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 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生

0: 生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1: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1: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成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2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成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成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4面8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3: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

0: 家家有全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拳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清扬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也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清扬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亲，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难道这个凄凉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永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永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

0: 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拳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仁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拳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4个字里，那就是义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

0: 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汉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宋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

0: 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1: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1: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2: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1: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1: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2: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3: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

0: 度。今年26岁的顾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1: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过不去啊。
0: 顾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克峰却没这么做。
1: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2: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你以后要好好练。
3: 回家，
2: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2: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有几公里一个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也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来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2: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中然繁华。

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

0: 请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

超越尘俗的公民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

0: 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

0: 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

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啊、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3: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5: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

0: 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立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是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6: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5: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6: 那不觉得冷吗？
5: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6: 这酒可是花雕，
5: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6: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7: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8: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

0: 都要让它鲜活有特质，这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豆包。”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战靴要取上！
8: 快，军爷，
7: 快去！对啊，战靴取上了，是相反的。
8: 军爷，
7: 快，战靴要取上！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

0: 的经，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4: 教授，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 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

0: 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
1: 谢谢你。
0: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元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

0: 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6: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7: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7: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南昌市区居委会。
1: 那个强制我先过去拿烟花，把那个灭火器放下。

0: 错了。啊，没事，
1: 虚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猫地漏的问题，冷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3: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4: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5: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4: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

0: 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1: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2: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0: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啊，看
2: 我觉得
0: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用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跟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又在这晒太阳呢，那个姐呢？钱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的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劫难筹判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吧，找一个康复。
4: 谢谢谢谢谢谢关心。
5: 从赶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信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我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需要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0: 那个苗井漏水吗？
9: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边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吧。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
0: 来？好不好？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0: 都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3: 站远一点，
2: 好厉害！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2: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4: 然后直接画出来。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5: 毛为什么不停的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镜头播出来，肯定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两天的 Airbnb。
5: 抱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的。
6: 评价写好一点哦，
5: 我要给5星好评。
6: 好的，好的。
7: 我要准备走了。
6: 喜欢我家吗？
7: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了的，就还蛮有成就感。我自己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这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6: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是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的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6: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8: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我很老吗？
6: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8: 这里还有果实，
0: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作为。

式的灵感。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的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精准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后继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那个抢救上院，抢救器上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2024有车祸，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1、2天。
2: 两个月有个小参谋那时候，一个退的，一个老的，
3: 非要赶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装，
4: 60多万人呢，60够钱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
5: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3: 双这边两大出来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面有国民党，有两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是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有办法，怎么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的个？那是两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6: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这个坚持了7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2: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人够好，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但是前面已经牺牲9个人，我都是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5: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7: 连长牺牲了，啊，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
8: 都来打，这营长马上面那个十二七队，那都组织一七队、二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太大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

0: 你这一日六歇，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盘尼西林，你的百姓更不要说调一瓶水了。时间再多，你也没水给你调。
1: 当时呢，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一百多号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 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0: 那时候我们医院说真话，药品就红五点九，本来都是死的白，就是咱们。 都是医院的白，死了白以后，搁裹着土，土裹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病人因为打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是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伤病咋治？你办啥的？那就是在老百姓的买卖，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2: 所有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
3: 那个西工位很大，哎，那个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饶了那个房子住啊，是吧？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口吃水的井，双方吃半个水要水，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
4: 打我，我去搞水，他来搞水，我去打他，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儿。
1: 哎，肉都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被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吃的好了，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都是专门吃。
0: 正式反攻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在战壕里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我在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淮海战役60天都那么打那么过的。有几个三天打上三天仗，不歇，没兵去的小车送来了。
6: 有猪肉吃，
5: 三天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教育你，那你就必须得完成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到，130华里。
7: 不要这样，一点也没活，一听着一看着活，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也是也上，在那刷吃，都是一个菜样的也没有，都一大溜一个菜，不叫这样。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 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 他也不给我那么一个年代。

又不给这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啊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一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啊。我说好，那人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在那个澳子上，澳子落的饼快吗？啊，落的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煮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的整搁米饭，米饭的整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剩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装不完了不少，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
5: 革命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6: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统统。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7: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怎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呵呵，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6: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8: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这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是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9: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军事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地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地以后呢，也很勇敢。
7: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父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

0: 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百姓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行了我们的人了。
1: 四川都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呢，撂到这咱那下边，那撂一撂撂咱村里头了，他老不要吃，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2: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3: 我从这个口子局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了，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2: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带老白呢，带着个西装大汉我打了一斤药，我一个嘴上不嘴那个，倒一壶酒又有当酒了。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亮纸啊，我把烟打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粘，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就能先粘上。结果现在那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了，糊起来我那半烟没倒下，我那半烟没倒下，哎呀，天哪！有的别的战士呢，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夜是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1: 打了原文是有单位原文是。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的周围用汽车包围，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担任北面主攻，我们师的当然二七队在村落战当中消灭敌人。
4: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十八军。十八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十八军军长。
5: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围，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五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三个中队，三纵、七纵、十三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6: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吧，但是我们也配合你二野呀，把那个王维先生消灭了。
7: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出一动一回就完了。
4: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去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上这些这个出口的这个掌柜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两发，这是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虽然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秃了队。

0: 把它全部占领了。
1: 咱这个逮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天然胶武器，原来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逮成马了垛，都撂不上去。逮的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逮上胶，你不逮下胶，你后勤怎么能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子弹都一直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占了一多半。你是打到这个投降不是吗？他过这个会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了。变得浮桥开了汽车，
2: 那黄国一兵都买变了个平的装两个变了四人桥，都这一撂变的桥都四人桥的一撂真的撂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这他妈咋是撂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打死他，你走吧，他跪着哭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砸死你。
3: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咱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4: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0: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也有他的，想起也惨，
4: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0: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堆集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社会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拿走啊，就得卖咱这里，反正钓上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他卖啥没有，那也能走路就在拐那儿看，连个分格咱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那没有名儿，咱不。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

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

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嘎三年哎哎哎。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

听不见。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

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做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

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成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用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五百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

0: 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

0: 那个标准的做短针。
1: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

0: 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了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

0: 都市人回归自然。
1: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由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0: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的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就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釜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从你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釜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釜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釜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釜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

0: 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阿姐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出去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2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 ，say hello，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

0: 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

0: 2019-15 adopted.
1: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万古刹里盛壮，在洞庭一族，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为西，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你请。
6: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出与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后边的话

0: 话呢，注意他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2: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夫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到，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嗯，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

0: 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吾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近忧，未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便也。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振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头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哎，你请。
2: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3: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

0: 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1: 微斯人，无水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水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1: 无水与归。
0: 好，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3: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气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水与归。16年9月15日。

0: 在中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0: 李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
0: 嗯，
1: 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0: 嗯，的确是这样。
1: 嗯，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好，李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卧零丁洋》。
0: 嗯，
1: 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0: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1: 嗯，
0: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1: 嗯，
0: 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0: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卧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5: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啊，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0: 嗯，
1: 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
0: 嗯，
1: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
1: 嗯，
0: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
6: 被囚，
0: 是他被俘之后。
1: 嗯，
0: 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
2: 嗯，
1: 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2: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1: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2: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1: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2: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2: 嗯，
1: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2: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0: 是，
1: 是的，
0: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1: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2: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中毒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中毒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3: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那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2: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3: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3: 很好，请坐。
0: 两个惶恐，两个伶
3: 仃。
0: 好，请坐。
3: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3: 好。
0: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2: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3: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2: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0: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0: 好，石老师您
3: 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

0: 签订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1: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0: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大披。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1: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

0: 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

0: 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

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小何，你没事吧？
1: 没事，可惜让他给跑了。我们先回去吧。

0: 要你们24小时贴身守候，你们就把人守成这样。
1: 都是我不好，一时疏忽让凶手给得逞了。不过我看到凶手是个左撇子，并且他身上有甜甜的味道，很奇怪。
0: 你们不是天天夸自己身手好吗？啊，
2: 两个人打不过一个人，谢了吧，还好意思吃饭吗？
3: 这事儿要怪就怪我吧，我不应该擅离职守。小何已经尽力去追了，他手上都是擦伤，
2: 我偏偏他用不了你护着。回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好好马上派人追，一定要给我找到有用的线索。
4: 是。

0: 看来是有人不想让钟金九活着。
1: 的确啊，假扮成医生给病人注射氰化钾，几秒钟人就死了，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这么干，看来这是青帮走私西药的人来头不小。
0: 哎，小哥，
1: 哎，小哥啊，
2: 没事，就是擦破了点皮。
3: 这哪是擦破皮，这明显是中弹了。
0: 查医生，快过来看看。
4: 送手术室，轻一点，轻一点。

杀手真狡猾，居然利用泅渡过河的办法，断了咱们追踪的线索。哼，走。

0: 得手了。放心吧，那个老九现在已经硬了，
1: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吧？
0: 没有，我过河换了新的衣服，旧的衣服已经被我烧成灰埋了。
1: 嗯，那就好。阿宽，唐先生那边还有点事，要你去帮忙，你先去休息吧。

0: 我们现在已经取出来了，好在没伤到任何器官，就是流了点血，住院休养一段日子，应该就没事了。好，常医生，麻烦你了。
1: 小何，受伤了为什么不说？硬挺什么呀？硬挺！你还嫌现在的事儿不够乱吗？哎呀，
2: 人都受伤了，你还批评他？你这炮筒的脾气就不能忍两天？
1: 我说他是为他好，撑着不成，撑到最后还是趴下了吧？
2: 这人都伤成这样了，你一点不心疼啊？哎，我告诉你，梁山，你要是仗着小何喜欢你，你就欺负他，我第一个不答应。你们俩还偷偷好着呢，你以后也这么对他？
1: 谁俩偷偷好上了？说什么呢你？啊，发烧了吧？
2: 什么胡话？
1: 什么乱七八糟？冷静点，冷静点。怎么我听你们刚才说话，好像有内幕啊？
2: 哎，不是，头儿他什么时候跟小何好上了？你听谁胡说八道呢？
1: 什么叫胡说？这是龙嫂亲口告诉我的，小何也承认了，对不对，小何？啊？对不对啊？
2: 啊！我就知道，这种事儿啊，龙嫂肯定没少往里掺和。嗯。

0: 你们回来了。我听说这小何受伤了，严重吗？我这刚把儿子给哄睡着了，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呢，这你们俩怎么就回来了呢？
1: 小何现在非常好，有人照顾着呢。对了，龙嫂，狗蛋今天怎么样啊？
0: 你少一口一个狗蛋的啊！我儿子有大名，龙小刚。哎，一听这名啊，就跟他爹一样一气。
2: 龙嫂，
3: 我什么时候跟小何好上了？
0: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指定是博士问你了吧？怎么嘴也这么碎呢？不过梁山兄弟啊，你呢也是个聪明人，我这么跟博士说吧，不也就是为了成全你和小何吗？
3: 我让你成全我了吗？
0: 不用我成全啊，那你也不瞅瞅自己的岁数，这眼看着就30多了，怎么着，你还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啊？还指着尖刀队给你养老啊？我可告诉你啊，这全中国就要解放了，咱们一个个都该退伍了。和平年代，咱都改行建设新中国去了。你说你一个光棍汉，你拿什么建设新中国呢？啊？哎，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哎呀！我说梁山兄弟啊，嫂子知道你这心里呢一直还惦记着袁白那姑娘，可袁白她毕竟已经牺牲了嘛，那既然你还活着，这日子就得过下去呀。 啊再说了，小何怎么了？那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了啊？那你们俩不也是打小的交情吗？那大江兄弟牺牲前不是也把这个大妹子托付给你照顾了吗？那你们俩在一块儿，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3: 行，龙嫂，我说不过你，你别说了，行吗？你这一说跟机关枪一样，我说得过你吗？
0: 哎，那
3: 行，这事我不说了。但是有一点你看出来了吗？博士喜欢小何，所以应该成全他们俩。
0: 合着半天，我说了半天，你就不喜欢小何姑娘啊？怎么把人家一个劲的往外推呢？
3: 谁说我不喜欢小何了？
0: 你看看，
3: 我是说。

0: 我把小何当成我亲妹妹。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哥哥妹妹的，你呀，那就应该解放解放思想，换换思路。人家小何姑娘心里可一直有你呢，人家可是喜欢你呢。嫂子我呢是过来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像小何这样的姑娘，给人家当老婆。
1: 那就会一门心思对老公好，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2: 龙嫂，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的事儿谁都别管。
0: 哎，你别走，你给我站住！
2: 龙嫂，龙嫂，行了行了，
0: 这
2: 你也别皇上不急太监急，对吧？你做没事好事，但凡事都得想着分寸，啊，强扭的瓜不甜，这个事儿啊。
0: 就得让头他自己好好琢磨琢磨。我让他自己琢磨去。
2: 反正我现在觉着，像小何这样的姑娘啊，不多了。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行了，不说了，我呢，看看小何去。
0: 哎，行了行了，好嫂子，你看，这天色这么黑，你这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万一摔一跤。
2: 那这以后谁给小何他送汤啊、做饭啊，对吧？哎，对了，狗蛋还需要你照顾呢，对吧？
0: 要不听你的，我再等等。
2: 嗯。
0: 反正这天儿也快亮了，明天早上我去买只鸡炖上，给小何那姑娘补补。行了，睡觉吧。
2: 嗯。
0: 你说这事儿闹。

0: 小何，
1: 哎，
0: 怎么了？不舒服啊？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1: 啊、
0: 哦，来，我给你带了个枕头，这样靠起来舒服一点。啊、来，
1: 谢谢博士。
0: 不是。
1: 哎，博士，上次逃跑那个杀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小何，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你的身体，工作的事有我们呢。啊，龙嫂给你炖了鸡汤，趁热喝。
2: 来。哎呀。哎。哎，老婆，慢点啊。
1: 嗯。
2: 来，坐下来。
1: 哟，大妹子，这是你对象吧？对你照顾的可真是没得说。孩子他爹，你看看人家解放军同志。
2: 就是啊，人家小两口真亲密啊。
1: 大婶，你们误会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误会不误会啊？你看，人民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2: 对对对对
1: 对。
0: 快点喝吧。
1: 我自己喝。

0: 博士，我这伤口愈合的也挺快的，都可以下床散步了。那个，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快回去吧。为了追查凶手的事儿，你们肯定都很忙。
1: 那好吧，等我把凶手给抓回来，我再来看你。那我走了。

原来这医院后头还有这么高的一栋楼啊。这也是病房吗？奇怪，那个人的身影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请问你好，请问一下，
1: 这场在炉子里的孩子是你

0: 那个，你是说这里住的？
1: 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出去。
0: 哎，我刚才在这儿看见一个熟人，我找找他，找着他我就走。哎呀，你干什么？
1: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里的病人不能受到打扰，你赶紧出去。
0: 出去就出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是说这个凶手游过了河之后他的踪迹就消失了？
1: 啊，我带人到河对岸也查了，凶手非常狡猾，似乎是受过反侦察的训练，他把原先的衣服全都给烧了，灰烬也就地掩埋，因为失去了气味追踪的线索也查不到脚印，所以我就只好回来了。
2: 哎，那你说他把衣服烧掉了以后，他不可能光着身子吧？这说明啊，他早就已经把衣服准备好了搁岸上了。
0: 看来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杀手，他懂得如何摆脱追踪，而且不留任何线索。
2: 哎，对了，胖猴，现场留下的自行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1: 没有，那自行车是偷的，而且爸爸

0: 晚的时候，失主已经发现车子不见了。哎，对了，我查过失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头，独居，应该跟本案没什么关系。
1: 那个失主在重城的什么位置？
0: 这里，城西。

0: 自个儿家门前作案，干嘛绕那么老远，还趟过了一条河呀？
1: 还有啊，他在家门口偷辆自行车不就完了吗？还跑城西偷？
2: 这个嘛，就牵扯到了一种心理状态。每个人在心里都有一种安全的犯罪距离，所以任何人干坏事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老侯，你不是说凶手从医院逃离之后迅速的向南走，而且一路上他走的都是捷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整个城区非常的熟悉，而且他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过了河就换了衣服，换了衣服身上也就没有了味道，没有了味道就算他慢慢的走也不会引起怀疑。
0: 我明白了头，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去城西偷车也是这个心理，他是想把咱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2: 长氏医院在城东，被杀的目标在长氏医院，我推断这个凶手离医院的距离并不远。
1: 头，可我们一点凶手的体貌特征都没有，怎么查？
2: 小何跟他交过手，他说对方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一个左撇子，第二他身上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1: 甜味儿？不会是奶油味儿吧？
0: 不，会不会是香水的味道？
2: 不是奶油味儿，也不是香水味儿。小何说了，那是一种甜丝丝的奇怪的味道。

0: 是我，对不起，陶先生。身手很敏捷，这样很好。这次事你也办得很漂亮，办得干净利落。
1: 阿宽是您亲手调教出来的，这身功夫也都是您教的。你的忠诚我当然很清楚。
0: 所以这次从台湾潜回重城，我只带了你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
1: 因为在我心里，你阿宽能以一当百。
0: 您对我有再造之恩，阿宽愿意誓死相随。
1: 眼下需要你干一件小事。
0: 什么事？
1: 到共军的军管会监狱，帮我几个人出来。

0: 传医生，小何在上至拜托你了。
1: 医生，你知道钟金九住哪个房间吗？他怎么样了？
2: 不知道啊。
1: 医生，你知道钟金九住哪个房间吗？我听说他受伤了。
2: 不知道。
1: 哎，护士小姐，你知道钟金九住哪个房间吗？
3: 不太清楚。
0: 你是钟金武吧？
1: 对，您是。
0: 钟金九是你弟弟。
1: 对，是。这一大早，军管会的人通知我说我弟弟出事进医院了，他到底伤得怎么样了？
0: 你知不知道？哦，这说话不方便，跟我来。
1: 好，
0: 坐吧。
1: 啊。
0: 来，喝杯水。
1: 解放军同志，我兄弟老九这回又惹什么事儿了？你赶紧说吧，我这心里着急呀。
0: 你弟弟钟金九已经去世了。
1: 什么？
0: 他是被人害死的。
1: 是谁害了他？是谁？是不是青帮的人？
0: 还不清楚。不过，钟金九涉嫌参与境外西药走私活动，杀他的人是为了灭口。
1: 走私？以前青帮什么犯法的事儿不干，走私不算个什么大事儿。
0: 现在冲绳解放了，青帮干

0: 多事情，包括走私，现在都不合法了。
1: 到底是谁害了他？你们查出凶手没有？
0: 你别着急，五哥，听说你原先也是在青帮有些头脸，但是两年前突然金盆洗手，靠拉人力车来养家糊口，这是为什么？
1: 江湖上行走虽然风光，但凶险万分。两年前有个姑娘，她跟我说想要嫁给我，我答应给她安稳的日子。大丈夫言必行，行必果。我也想过安稳的日子，这青帮的位子算得了什么？就退了，就退了。
0: 五哥真是快人快语啊。那你退出青帮之后，平日里跟老九联系得多吗？
1: 哎，说起我这个兄弟啊，脾气倔。我曾经劝过他，现在解放军来了，恐怕以后混帮会的也没那么舒坦。趁着年轻，赶紧做个正经买卖吧。可每一次他都拿话搪塞我。哎呀，我就知道啊，他早晚就得有今天这么个结果。没办法，混江湖的干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买卖。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
0: 说得好，你兄弟的尸体随时都可以领回去啊。
1: 解放军同志，一定要查清楚凶手是谁呀！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的。
1: 好。

找谁？我就是冯梁山。什么？

0: 他们身上的枪全被下了，这个劫狱的人太嚣张了，敢跟咱们的人民政权对着干。
1: 凶手都是在要害处，一刀毙命。
0: 这个人下手太狠了。
2: 头儿，头儿，我已经查过放火的痕迹了，是有人在院子里安装了一个定时起火的装置，然后院子一起火，牢房就发生了骚乱，有人趁机杀了哨兵，打开牢房，放走了所有的犯人。
3: 就叫橘皮。
0: 哎，是我。
3: 看什么呢？看清楚了，命就没了。啊，知道吗？在共军的监狱里把你给解救出来，可是费了我们不少力气。哎，
4: 橘皮，多谢先生救命之恩。这次救橘皮出来，不知道叫橘皮干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你一句话，橘皮在所不辞。
3: 好，人聪明就好。我需要你帮我拿点东西。
5: 这个登记簿上，今天上午来军管会探监的人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钟金武。
0: 钟金武，钟金九的哥哥？
5: 不会是他，因为上午在监狱里发生骚乱的时候，钟金武跟我在。

0: 院，所以这个来探监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
1: 那会不会是钟金武的手下？他原来也是混青帮的呀，而且江湖地位也不低。
0: 应该不会。这个钟金武两年以前已经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连他弟弟钟金九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如果他是在我面前演戏的话，那就说明他的演技太高超了。
1: 头儿，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和钟金武没有关系？
0: 没错，凭直觉，钟金武并没有骗我，而且我去街道上打听了一下，老百姓对他的反应挺好，这两年他一直靠拉车养家，况且他老婆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一家人过得本本分分，也很清苦，也没听说他再跟青帮的那些人有什么来往。
1: 看来这个劫狱的人故意留下他的名字，就是想让咱们把调查的方向引到钟金武身上。
0: 看来他们是要跟我们摆迷魂阵。剑道队的同志们都就位了吗？
2: 都就位了。
0: 牢房内连同青帮弟子在内，一共14名逃犯越狱，并且有武器被抢夺，留尸在外。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把14名逃犯全都抓回来。
2: 是。
3: 那些越狱的犯人自以为逃出了牢房便获得了自由，却不知在重城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的行踪很快就暴露在尖刀队的面前。短短半日，趁乱越狱的大部分犯人都被缉捕归案，逃犯名单上仍然在逃的只有一个人。
0: 14名越狱在逃的人员已经有13名重新归案，只有1名还没被抓到，他就是橘皮，青帮的小喽啰。
1: 城里头所有他可能藏身的地方我都带人查过了，但就是没有任何线索。
4: 好，我这儿有线索。刚才我向那帮犯人打听了一下劫狱时的具体情况，他们回忆说当时院外起了大火，牢里就乱成了一团，一个假装过来探监的人十分利索地杀掉了哨兵，打开了牢门，所有的犯人都跑了出去，他们中有人看见就是这个来探监的人把橘皮给带走了。
0: 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晰了，劫狱的人就是奔着橘皮来的。
1: 难道橘皮知道夏家的一些线索？那还费什么进劫狱啊，那直接想办法把橘皮给就完了吗？
0: 看来他们要活的橘皮。奇怪，这个橘皮到底是什么来路，能让这么多人找他？绝金门是什么？
5: 绝金门嘛，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哎，也是靠手艺吃饭。
0: 对了，橘皮身上有一身盗墓打洞的本事。
1: 头儿，这什么意思啊？难道是说橘皮以前的盗墓同伙把他给救走了？
0: 快，赶紧去查一查我们缴获的那批西药放在城里的哪个仓库里。
1: 头儿，我……哎呀，行了行了，头儿让你去你就赶紧去，别问那么多，快去。
4: 报。
1: 头儿，难道是说那个神秘的夏家想要借着橘皮的盗墓手段把那批药给偷回来？
0: 很有这种可能。喂，我是冯良山。什么？看守现场，我马上就到。城北仓库失火了，仓库里的药品全都不见了。
1: 那不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吗？
0: 是。

0: 报告，那边有发现。
1: 带路。
0: 是。就在这儿。
1: 是盗洞，应该使用专业的盗墓工具挖的。
2: 这个洞从外部直通仓库里面，那帮人应该是趁着夜色从这个洞偷偷进了仓库，把仓库内所有的西药都搬出来以后放火烧了仓库。
1: 既然药品都偷出来了，又何必多此一举放火呢？
2: 这么大一批西药一定会动用交通工具，放火是有意放的，目的是为了把现场的痕迹全部都破坏掉，让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运走药物，也不知道他们把药物运到哪里。没有线索我们怎么查？
1: 这帮人太狡猾了。
2: 何止是狡猾，简直是手眼通天。这批西药的位置我是查了登记簿才知道的，可是人家一出手就直奔这儿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幕后指使者非一般人物。
1: 他走私西药应该只是为了谋取暴利，这帮人居然敢这么做，的确很嚣张。
2: 驱动青帮弟子运货，走私药品，杀人灭口，在军管会的监狱里劫走犯人，还从仓库里偷走西药，并且放火烧了现场。这个幕后主使者得多恨我们新政权和我们的新政府啊。
1: 看来这幕后黑手一定和国民党特务有关系。
2: 这事儿背后不简单，一定要追查到底。
3: 葛大，拿着，端好了啊，别烫着。乖，龙嫂，之前那帮逃犯抓回来了吗？
4: 都抓回来了，听说还差一个。嗨，你说这一个逃犯呢，他还能蹦跶几天呢？只要咱们在这重城啊发动群众，那可就是人民战争的海洋啊。你就放心吧。
3: 那他们怎么都不来看我呀？我在这儿都快闷死了。
5: 阿姨，叔叔们都忙着呢。今天晚上听说什么仓库着火了，叔叔们都去救火了。
4: 哎，你这小孩子瞎说什么呀？
5: 本来就是这样嘛。
3: 着火了？什么仓库？
4: 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存的那个仓库，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着火了。
3: 那批西药呢？
4: 那批西药着火之前就让人偷走了。
3: 哎，龙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瞒着我呀？哎，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醒了。
1: 哎，老哥，这什么眼？这甜丝丝的，还挺好闻的。
0: 雪茄，正宗的巴拿马货，要不要来一根？
1: 我没有那福气，不会抽。不过要是有酒的话，可以来一点。

0: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你跟昨天那位先生说说，赏我几盒，就算是辛苦钱。
1: 胃口不行，你要几盒？
0: 一盒也行啊，这东西挺值钱的，一盒够我吃半年的了。
1: 我告诉你，昨天那位先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你睡吧。
0: 浑身发冷，也不知道

0: 这小子想要两盒西药，怎么办？就出了这么一点点的力，就想要报酬，这傻小子还不知道天一黑他就要死了。哎呀，
1: 我现在把他接过来吧。
0: 哎，还是等到天黑吧。咱们铺面里迎来送往的客人不断，万一弄出点动静来，不太好。 你先稳住他，等到晚上再说。
1: 是怎么了？

0: 知道你一夜没睡。
1: 哼，你应该知道我晚上是不用睡觉的。哎，你不是应该在医院里待着吗？谁让你出院的？
0: 仓库被烧了，西药也被偷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在医院待得住吗？你们都忙成这样了。昨天晚上我出来，顺便去现场勘察了一下。
1: 没组织没纪律，看我以后怎么收拾。说吧，有什么发现呢？
0: 你怎么知道我有发现呢？要是没发现呢？
1: 看你脸上的得意洋洋的表情，谁看不出来呀？
0: 哥，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有发现。

0: 雪茄。
1: 嗯，你闻闻，是不是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
0: 甜丝丝的。
1: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的身上闻到过一种这样的味道？
0: 你是说，你自己不抽烟，你身边的人也没有机会抽这种雪茄，所以你不知道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就是雪茄的味道？
1: 对，但在昨天晚上，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个烟头，我就想到以前的武安帮抽的也是这个，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那天跟我搏斗的杀手身上不是别的味道，就是这种雪茄烟的味道。
0: 这下可以断定，那个制造越狱事件，令伙同橘皮一起偷走西药的人，就是那个在医院里

0: 还不睡？哎，
1: 老哥，我看大家都辛苦了一晚上，可是我占了你的床，让你啊睡地铺啊，委屈你了。
0: 哼，在哪儿躺着不是躺着？再说以后睡觉的时候还多着呢。
1: 我看老哥你啊也是累得乏透了，这是心里太高兴所以睡不着。哎，要不你也喝口酒解解乏。
0: 不，
1: 这酒啊真是好东西，喝了它你心里就什么都不想了，保证啊让你睡个好觉。

0: 这就不错吧。我们之前分析过了，那个凶手肯定住在城的东北附近，那个起火的仓库就在城北。如果我判断的没错，那他们转移药品的路程应该很短，沿途几乎没有受到巡逻民兵的任何的盘查。
1: 这样看来，他们的窝点在城的东北方向的可能性又多了几分。是啊，小何，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怎么自己跑出医院了？你的伤还没养好呢，走，跟我回去。
2: 哎，不回去。
1: 你的健康很重要，你知道吗？
2: 我要参加行动，不想吃闲饭。
1: 博士，这丫头啊，太有主意了，我看就算了，别跟她犟了，让她参加行动也挺好。她这个胆大心细的本事，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不，你看她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哎，梁山，你太不把小何的健康当回事儿了。这工作是重要，但小何的身体健康更重要。这个案子紧急。
2: 我看他留下来挺好。
3: 案子是头等大事。这小两口吵架吧，外人插嘴还就手落了。谁跟谁是小两口啊？冯连山，我告诉你啊，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我还年轻，我可以等。可你别随随便便把我往外推。 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嫁。
0: 嫁给我，小丫头，窝头还专拣硬的啃。

上当了吧？这酒啊，我就放了那么一点点蒙汗药，幸亏小爷我机灵啊，顺手揣了点好东西，否则真被你们这帮孙子给害了，想杀我，我。小爷我是善良之辈，不爱杀人，今天呢就放你一马。看好了，小爷我就拿三盒，多的我也不要。嗯，走了。

0: 酒里下药。那小子，直到这里，咱们得暂时关门，你得马上转移。
1: 娘的，我一定要把那个小子抓回来。
0: 别着急，看看风头再说。这小子他也就是求个财吧，而且啊，还不至于把咱们出卖了。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那个卧底在替咱们打探消息吗？

0: 哎呦，客官，你好，你好。
1: 我要一个单间。
0: 好好好，楼上请吧。哎，
1: 再把你们老板娘一秤金给我叫过来，我要生意跟她谈。
0: 好嘞，您先楼上等着，我马上就来。老板娘，就是他找您。
1: 老板娘，
2: 这位先生眼生得很啊，听说您有事儿找我啊。
1: 哎，来，走走走走走，老板娘，来坐。老板娘，听说你和崇城开医院的那个常振藩关系不错，哎，是不是真的？
2: 你怎么就直眉瞪眼地问这事儿啊？人家常医生是世家出身，又有钱又有才华，偶尔到我这儿来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也不算犯法吧？
1: 当然不算犯法。老板娘，你是个寡妇，常医生呢也官居多年，你们俩有什么交情，也碍不着别人什么事儿。今天呢，我到这儿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我知道你跟常医生关系不错，我这儿啊有一点西药想出手，这崇城除了常医生以外，别人呐也不敢接。哎，老板娘，要不然你给联系联系。
2: 西药？是哪种西药？
1: 市面上最金贵的那种。
2: 最金贵的？哦，是盘尼西林。
1: 小声点儿，小心隔墙有耳。
2: 这么金贵的药，不知道先生有多少？
1: 三盒，一盒十针剂。
2: 那先生想要多少？
1: 我呀，便宜点，三根小黄鱼，我急等着钱用呢。
2: 既然先生这么诚心，那我就帮着给问问。
1: 好，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听信儿。
2: 哎，吃了饭再走吧。盘尼西林。
3: 你听我说，这西药咱绝对不能偷偷交易。哎呦，你怎么就不知道呢？昨天夜里城里的仓库着火了，
4: 而且听说有一批刚刚缴获的西药被人偷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啊。
3: 你就不想想，前脚刚刚丢了药，今天就有人向你上门来推销，这里面肯定是有蹊跷啊。
2: 什么？你说那个人拿过来的东西是贼赃？这可怎么办呢？啊，要不要通知解放军啊？
3: 肯定是要报官的，我这就去军管会找冯队长。

0: 根据小何的发现，咱们可以更加肯定，这些日子以来，为了那批西药兴风作浪，就是一直和中金酒联系的那个神秘的下家。
1: 他们不光垄断重城的西药走私业，还养着杀手，真是邪门啊！哎，
2: 我看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

0: 冯队长，
1: 常医生，你怎么来了？
0: 我要失窃西奥的重要线索。
2: 五哥，你回来了。
0: 巨皮，你怎么在我这儿啊？
2: 哎呀，五哥，多大风头，就借住一个晚上。
0: 你们越狱的事儿，全城都传遍了，好多逃犯都已经被抓进去了，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了。
2: 五哥，我们好歹兄弟一场，你不会向解放军那儿去告发我吧？
0: 告发？哎，我怎么可能去告发呢？我劝你啊，趁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哎，
2: 五哥，我这一次呢，冒了一回险，得了这些东西，天际线我都打好了，明天啊，我就能拿到三根小黄鱼儿。
0: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3: 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
4: 得来全不费功夫。
3: 对。
1: 常医生，谢谢你跟我们合作。
0: 好吧，
1: 明天呢，你就在约定的时间去金宇楼赴约，我们尖刀队会在那里设下埋伏，等着橘皮出现。
0: 好，你们怎么安排我都会配合的。哎，橘皮啊，你还做你的发财梦呢？如今都解放了，你要是自食其力，守本分，就有你的饭吃。你呀，我劝你还是趁早别走这种歪门邪道了。
2: 就捞这一笔，然后我就歇手了。哎，说起来，要不是那个李老板不仗义，就半路截胡，兴许啊，我还能多捞点。哎，
0: 早年你救过我的命，我也不能不仗义。就这么着吧，我就让你借宿一晚，明天早上天一亮你就赶紧离开。
2: 得嘞，我就知道五哥你仗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说，尖刀队已经设下圈套，想诱捕橘皮。他们如此煞费苦心，可惜，这一次他们要失望了。

0: 这儿都布满了我们的人，橘皮一出现我们立马抓人，你表现得越自然越好，尽量不要露出马脚。
1: 那个小混混手上会不会有枪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的人个个身手都很好。

0: 还好，
1: 不用紧张，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会全力负责你的安全。
0: 我相信你们尖刀队的能力。

0: 唐先生指示你要胆大心细，放开手脚去干吧，务必完成任务。我会安排人去接应你的。
1: 是。
2: 慢走啊。
3: 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嘞。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嘞。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嘞。
4: 客官里面请里面请。
5: 老板娘。
4: 哎客官。这边坐。
5: 哎好。

在这守着。

0: 锁所有路口，搜索可疑人物。
1: 是
2: 是是。
0: 这儿，大妹子，你都看到什么了？
3: 没事没事。
0: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
4: 死者左后背被利器插入，插穿心脏动脉，造成大量失血。
5: 你看伤口这么尖锐狭小，看来凶手出手速度很快，死者遇刺时应该没有过多的挣扎。
4: 杀人者手法干脆利落，非常老道。
5: 这种刺穿动脉的杀人方法是过去军统特工都会学到的一种必杀技。橘皮死了，追踪西药的线索又断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7: 死人了，流得满地都是血。

0: 搬药的人死了，就死在来这儿的路上。具体情况我们再调查。这是在那个死者身上发现的帕尼西林。这是帕尼西林，太珍贵了。冯队长，目前我们医院有一个重病人，他急需帕尼西林，你看能不能？好，那好。 这盒药就送给你们医院了，救人要紧。
1: 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橘皮死了，我们的线索又断了。现在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杀手的来路。
2: 博士，你先说说吧。好。 今天橘皮的死大家都看见了，杀手应该是受过军统的训练，所以我想我们要找的这个人，要么是曾经有过军统经验的前国民党情报人员，要么呢就是仍然和台湾方面有联系的潜伏特务。
1: 嗯，城里有潜伏的特务，那他们一定会启用秘密的电台，我们一定要24小时的去监听。
0: 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波段，明白吗？可我们怎么知道敌人什么时候用电台啊？这种方法也太笨了，守株待兔吗？笨，叶队长，重城刚刚解放，甄别潜伏的特务本来就是我们尖刀队的任务。
1: 我刚接到上级的指示，马上有大批从西南前线下来的伤员转移到重城来接受治疗。
0: 我不希望在此期间出什么岔子，绝对不能让特务搞破坏，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
3: 是。
0: 散会。

0: 梁山，
1: 博士有什么事说吧。
0: 你看咱们分组监听的时候，能不能把我和小何分在一组啊？
1: 好，这事儿啊，
0: 啊，
1: 放心吧，帮你记着呢。
0: 还有，你跟小何真的没好对吧？我这样做不算横刀夺爱对吧？
1: 我跟小何真没事儿
0: 啊。
1: 我告诉你，小何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只要坚持到底，我相信小何会被你感动的。

0: 我就纳了闷儿，你说今天这么周密的钓鱼计划，他怎么就出了岔子呢？老板娘和常医生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不可能泄密啊。那如果不是老板娘和常医生那边走漏的风声？
1: 难道是咱们尖刀队出了内鬼？不可能啊！我怎么了？
2: 小何，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咱们大伙在一起多少年了，出生入死的战友，你说咱们队里有内鬼，这不是妨碍咱们的团结吗？你先别说什么团结不团结的。
1: 小何这话嘴是快了点，但是你敢说你脑子里没转过这个念头？看着橘皮死在那儿，你就没想过是身边的战友走了的消息？既然大家都有怀疑，那我也赞成内部查一查。
0: 查一查？
1: 胖猴，你说怎么查？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怎么查？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是吧？那这事儿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0: 不行。
3: 这事儿我得找我哥说说去。阿宽，今天的事情办得漂亮，
4: 多谢唐下之褒奖。
3: 老李，要想办法控制住那个卧底。今天的事情你应该能够发觉，这个人的存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4: 是，我会一直。 和他保持联系的，可是，唐先生，有件事情恐怕非常棘手啊。

0: 哥。
1: 哎，这丫头怎么这么没礼貌？到男同志宿舍来也不敲个门。
0: 怎么了？又不是没穿衣服。再说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
1: 看你一脸严肃，什么事儿？说。
2: 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汇报？
3: 沙宽无能，落了盒西药，请先生责罚。
4: 唐先生请息怒，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阿宽，是那个混混太狡猾了，他把那东西藏得太隐秘了，那东西还没有搜出来，共军尖刀队的人就来了。
1: 行了，都说说吧，怎么样才能弥补这个疏漏？
4: 我会利用我们的内线，一定把那盒西药给找到的。
1: 老李，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尽快把这盒西药给我毁掉，否则它会影响我们终极计划的顺利实施。
4: 是，我明白。
1: 小何，是不是你们都怀疑我们尖刀队有内奸？
0: 嗯，你不觉着咱们今天的行动失败很可疑吗？
1: 可疑什么呀？橘皮半路死了，也许是凶手一路跟踪伺机下的手，并不代表我们的计划就外露了，知道吗？记住了啊，在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之前，不能怀疑我们尖刀队的任何一个战友，而且不允许你背后议论。
0: 我这不是想帮你理清思路吗？不放过任何的可能性，这叫什么来着？这叫群策群力。哥，今天咱们会议散了以后，你跟博士鬼鬼祟祟的在那商量什么呢？你们是不是也在那推理内奸的事儿？
1: 你又瞎想，那是博士在求我，在分组监听的时候把你们俩安排在一块儿。
0: 切，你肯定没答应他。
1: 我答应了。

0: 还说你俩谈工作呢，还给你们准备宵夜了呢。
1: 哎，这又唱哪出呢？是马前泼水啊，还是秋胡戏妻啊？
2: 头，小何说你欺负他了，怎么回事啊？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人一小姑娘，我看不过去了。
3: 都别在那儿打锣敲边鼓啊，挺晚了，早点回去睡。
1: 这，哎，龙嫂，啊，我看啊，这锅馄饨呢、啊，还是便宜我跟胖猴吧。
4: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头和小何啊，都生着气呢，也吃不下，是吧？
4: 对对对，哎，不过你说我也就奇了怪了，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呢隔层纱，这老黄历怎么到了咱尖刀队就不好使了呢？你说小何这张牙舞爪对着头一个劲儿猛追，这头怎么跟座冰山似的，从里冰到外啊？
1: 哎，这话没错啊，男追女隔座山。你看这博士不是一直追小何吗？还在山里边转悠呢。
0: 博士啊，这夜深了，来，出来吃点宵夜，我亲手包的。
5: 我不吃了，我还要调一下那个监听设备，关键时候不能出问题。
0: 吃你们的馄饨去吧。
6: 你说什么？那盒西药现在已经到了长氏医院了。

0: 常营长，
1: 你好。
0: 常营长，
1: 你好。

0: 喂，
1: 是常振藩医生吗？
0: 对，我是常振藩，你是哪一位啊？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邮包？
0: 邮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1: 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邮包全扔掉。
0: 你到底是谁啊？
1: 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邮包里面有炸弹，快扔！
0: 开什么玩笑？对不起，我要挂电话了。
1: 别挂电话，你听我说，你去挨个听听邮包，有一个邮包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紧急，你只有3分钟时间。

快闪开！哎哎哎！闪开！我手

0: 这个。
1: 查医生，你是说在爆炸之前有人曾经给你打过警示电话？
2: 是啊，是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像是压着嗓子说的，听起来应该是个男的。他说我的邮包里有一个炸弹，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后来他的语气让我相信了。幸亏信了，不然我就被炸上天了。
1: 你说他故意压着嗓子说话？
2: 对。
3: 头，我去电话局查过了，爆炸发生前常医生接到那个电话是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出来的，离这里只有几十米远。
1: 好，去看看。
3: 哎，头，电话就是从这儿打出去的。
1: 采指纹。
3: 是，你们两个把指纹采一下。
1: 宝花，咱们去那边打听打听。
3: 桃儿，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这真要是问着了，那不就是靠运气了吗？
1: 哎，办案的不能靠运气，是要靠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明白吗？
3: 明白，明白了。

0: 我们在周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据那个报摊的老板回忆啊，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在那儿打电话，穿了一件长长的风衣，戴着帽子，戴着墨镜。
1: 博士也检查了炸弹的残片和定时装置，说用的是黑金炸药，威力十分惊人。电话及其附近的指纹也都已经采集回来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2: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戴着手套的话，那些指纹是没有用的。
0: 所以啊，我们还得搞清楚这个凶手为什么要炸死常振藩。

0: 方先生，那个炸弹没有把长振藩给炸死。
1: 啥？难道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吗？
0: 不知道，但听说炸弹爆炸之前他接过电话。
1: 电话？
0: 嗯。
2: 据我所知啊，长家在重城那是大户，在西南的运输业上首屈一指，而且常振藩的弟弟常振国是本地商会的会长，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带动商会的同仁们发起捐款，积极踊跃。
3: 据我了解啊，常振藩年轻的时候呢在德国留学，学的是西医，回国之后呢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们家族的生意一直都是由他弟弟常振国来打理的，兄弟两人的感情也十分的和睦。再说了，常振藩已经官居了多年，没有子女，对当地的病人也十分的关心，在当地很受人们尊敬，应该不会有什么仇人才对。
4: 这会不会因为他配合咱们缉捕橘皮的事得罪了那个神秘的下家？
3: 胖猴，这什么逻辑啊，跟我们合作就得罪了那个下家，这不至于啊。
4: 这，
2: 哎，对了，龙嫂和小何去监听了，有什么发现没有？
3: 哦，开会之前我去看过了。

0: 暂时还没什么发现。
1: 宝儿，暗中派人24小时保护张振帆，因为他是崇城的名流，一定不能有事，明白吗？
2: 是，
1: 散会。

0: 老李，英杰为什么没有来接我？
1: 啊，唐先生，他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0: 那他最近晚上还睡得好吗？
1: 啊，唐先生他很忙啊，总是行踪不定，并不是每天都能回来睡觉。不过，我发现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
0: 是不是梦里面还常常叫着武一家的名字？
1: 夫人，武一家他已经死了。再说你和唐先生才是真正的夫妻，还是不要太计较过去的那些事吧。
0: 老李，你别心口不一了，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不过是武一家的一个替代品，在英杰心里谁也取代不了他的位置。

0: 医院爆炸的事儿，整个重城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人猜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有人猜是仇家报复你。哎，说什么的都有。
1: 我一个医生，天天忙治病救人，有什么仇家？
2: 反正啊，你还是暂时不要去医院了，避避风头。
1: 这怎么可以啊？
2: 过几天，大批的解放军伤员就要入住医院进行治疗了，这个节骨眼儿，我怎么能够擅离职守呢？
0: 哥，你还是这么死心眼儿。眼看你一手创建的长治医院就要被新政府改制合营了，你还操那么多心？你累不累呀？
1: 在其位，谋其政。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让所有的病人都能够恢复健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只要能够治病救人，医院姓司还是姓公，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0: 哥，你
1: 不要再说了，我今天晚上还要上夜班。
0: 哎呀，你还是这么书呆子气。

0: 换班了，换班了，你们俩赶紧起来休息休息吧。哎，
1: 可来了。
2: 哎，对了，古德，嗯，医院爆炸案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暂时还没什么线索，你们俩赶紧吃饭去吧，这儿交给我和博士。
3: 哎，等等，嗯，小何，我。
2: 博士啊，你呢要是有话跟小何说，你们俩就出去，我跟古德在这儿盯着。哎呀，推我干什么呀，这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了多好啊。啊，你是吧，去去去去去呀。哎，啊，去去去去去。

0: 知道我跟梁山比起来，我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心里有你，我会对你好。我在拼命攒钱，未来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
1: 博士，我觉着我现在的生活就挺好的，我每天跟战友们在一起，我生活得特别充实。
0: 可是你总要成家呀，结婚生子，有一个疼你的丈夫，你应该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

0: 你知道吗？长石医院就要改制合营了，然后会被建成重城最大的医院。总部领导跟我谈过话了，他们知道我有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想让我就地转业，留在医院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要抓行政领导工作。
1: 真的？
0: 嗯。
1: 恭喜你啊，博士！我觉着组织上这么安排，正好可以让你的才华充分的发挥，多好啊！
0: 可我还没想好呢。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离开剑刀队，不想离开你。

0: 博士，这个事情吧，是这样的。你看，马上咱们就要进入到和平年代了，然后咱们尖刀队的成员都存在一个转业的问题。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转业以后咱们去干嘛呀？有的想当警察，有的想当工人。龙嫂跟我说，她特别想回老家，带着狗蛋儿回家以后开一个油坊，每天让狗蛋儿喝香油，吃香油炸的饼子，多好啊！
1: 那你打算做什么？
0: 我吧，从小到大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这一说到转业，我还真不知道我去干嘛。
1: 那要不这样，你想不想念书深造？我可以辅导你，这样你就学医，以后我们可以在一块儿工作。
0: 我不行，你看我这双手啊，我呢从小呢就是拿飞刀的，这拿飞刀和手术刀是两码事儿，所以肯定不行。
1: 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可以把我所学的全部都教给你，没有问题的。
0: 那也不行，你看啊，博士，你呢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你学什么会什么，但我不行，我特别笨，所以我觉得呢，你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去过你新的生活。然后呢，你一定会在你这个新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个特别通情达理的女孩，喜欢你。你说，你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你对吧？
1: 可是我不要别的姑娘，我只喜欢你啊。
0: 哎呀，博士，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听懂听不懂啊？我不喜欢你，我喜欢冯梁山，从小到大我只喜欢冯梁山。
2: 对不起，

0: 常院长，
1: 情况怎么样？
0: 一切正常，不过最近咱们医院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已经加强了对病房的巡视。
1: 我们去看看。
0: 好。

0: 身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怎么可能？难道是他？古德，我要先回去一趟。
1: 哎！
2: 咱们的人从长家传来的消息，说一切正常，没什么可疑的，
3: 还得继续暗中保护。我害怕那人伺机再下手。
2: 陶，你说有没有可能黑吃黑呀？那常振帆就是神秘的买家，然后搞什么苦肉计，那也说不定啊。
3: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个常振帆呢，履历清白，开医院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劣迹。而且我查过，历史上
0: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常振帆很古怪。
3: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呢？
0: 我是来反映重要线索的。我觉得常振帆有疑点。
3: 什么疑点？
0: 常氏医院的后院是一个单独的精神病疗养院，我在住院的时候无意间进去过，我在那里边见到一个熟人。
4: 你哪个熟人是神经病？
0: 去你的，我是认真的。我上次看到的那个病人很像是袁白。

0: 冯队长，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查看后院的疗养院啊？
1: 那个定时炸弹的案子我们还在查，想在医院全面铺开一次大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线索。
0: 这里呢比较偏僻，因为病人的特殊性，所以呢要和外界保持隔绝状态。您来的比较突然。 我也没来得及啊，打个招呼，让精神病科的同事们提前做个准备。万一病人有异常举动，请不要紧张，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好，
0: 请。

0: 我们这里有一位精神疾病的患者，请。哎，常医生，你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外科，怎么？你也对精神医疗科有兴趣？哦，是这么回事。我回国开办长治医院，就是想帮助所有的病人，所以特地聘请了一位姓刘的医生来主管这家疗养院。 可是目前国人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比较肤浅，所以收治的病人不多。目前只有14位。14位？对。好，走吧。好。啊，这边，请，冯队长，我来介绍一下。
1: 这位就是负责疗养院的主治医生。你好，你好，我叫刘茂南，这是我们今天的值班护士。你们这儿的护士都是男的？
2: 我们这儿的病人平时看上去很正常，一旦犯了病，几个大汉都摁不住，所以我们这儿男护士居多。嗯，是这样，前两天这儿发生了特大爆炸案，为了安全起见，我要对这里
3: 做仔细的检查，希望你们能够配合。应该的，我们这儿总共有14个病人。我希望我能亲眼见到每一位病人。好的，
1: 里边请。你是来看病的吗？是。 我生病了，我也来住院。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以前是坟地，有鬼。
3: 你在夜里见过鬼魂？见过，他见过我，我也见过他，他也是鬼，他是鬼，他是鬼，我也是鬼，我是鬼。
4: 那个被藏。

0: 在炉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
1: 我是
0: 你的吗？对不起，让你见笑了。他早上吃多了，他不舒服啊。
2: 他的胃口很大吗？
0: 他倒不算贪吃，不过他早上偷吃过一只拖鞋，胃难受。
3: 平一上一，平一上一，平一上二。不对，平一上。
2: 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4: 我叫白雪，我后妈有一面大镜子，我叫白雪，我爱吃苹果。白雪爱吃苹果。
2: 这里是食堂。
5: 对，疗养院的病人都在这个小食堂吃饭。为了病人的健康，我们医院专门给他们单独准备了餐具。

0: 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又体贴又仔细，非常好。
1: 冯队长，要不要再去别处看看？
2: 那就麻烦你了。那好，请。
1: 你是说我看错了？疗养院那14位精神病人，我都一一的看过了，没有一个长得像你说的那样，酷似原白，所以我敢肯定，你一定是眼花看错了。也许真的是我眼花看错了。现在想想也是，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呢？
0: 哥，我今天提起袁白，你心里是不是特别伤心啊？啊，没有。哎，没事儿，我脑子里边正想别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哎，小黄，你还有事吗？你要没事儿就早点回去吧，都这么晚，是不是？我也困了。
1: 你不是一天就睡一个小时吗？你怎么现在见了我老困呢？我这一天睡一个小时，我能不困吗？你就骗我吧！我真困了。梁山，
3: 哟，小何也在啊？
0: 哎，不是，你来有事吗？快快快，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我不耽误你们吧？无忧不我。
0: 不不不不不。 一点都不耽误，我正闲着没事儿，你有事儿进来坐着说啊，来来来，进来进来。
3: 来来，
0: 行，你们有事儿，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
3: 哎，这
0: 别理我。
3: 他，
0: 嗨，没事没事，他就是小孩脾气。来来来，不是，坐坐。
3: 有事吧？
0: 是，总部领导找我谈话了，长治医院即将改制合营，组织上安排我去医院做副院长那个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服从所指安排。好事儿，不是，这样以后你可就是大医生了，往后我们有病都得找你。过几天我就去总部把你的手续给办了。
4: 回头我让尖刀队的同志们给你举办一个欢送会，你可是我们尖刀队第一个转业的，这事儿要大办。
5: 来来来，
6: 来来来，同志们，我们一起来端酒啊！
4: 好吧，
6: 我们喝一个，来，
4: 喝一个，
6: 来，
4: 吃好啊！
6: 哎，好，来，同志们，喝！
4: 哎，好，
5: 这酒不错呀。
6: 是啊，一年这么高兴，
4: 是，来来来，干杯，
6: 来，
4: 干杯，
6: 干杯。